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

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时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试水。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池塘、水库、河沟、积水潭、工地积水区。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1: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7月31号上午，重阳县开展81建军节慰问驻军及优抚单位活动，向驻重部队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县委书记杨修伟等县领导参加走访慰问。
2: 杨修伟一行首先来到武警重阳中队，实地观摩武警官兵演练，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日常训练和官兵生活保障等情况。杨修伟对武警中队长期以来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救援、支持地方建设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大家持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强化练兵备战、练就过硬本领，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在县消防救援局，杨修伟详细了解队伍执勤值守、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和日常训练情况，希望全体指战员继续传承优良作风，不断提升综合应急救援能力，全力以赴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在县人武部，杨修伟一行看望慰问人武部官兵，了解国防建设、应急保障、兵员征集等工作开展情况。杨修伟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折不扣

0: 实各项保障政策，持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持续为重阳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7月31号，2026首届咸宁襄城全都篮球联赛暨重阳县第五届乡镇杯总决赛在县体育馆火热开赛。现任大常委会主任、现总工会主席石磊、副县长吴麒麟出席开幕式。
0: 体育馆内文艺展演热火朝天，鼓舞、舞蹈、少儿篮球表演轮番登场，铿锵的鼓点、跃动的身姿、孩子们娴熟的运球，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引得观众阵阵喝彩。随后，来自全县12支乡镇代表队的运动健儿精神抖擞，列队入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先后庄严宣誓，承诺严守赛事规则，恪守竞技初心。吴麒麟致开幕词，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裁判员恪尽职守、公正执裁，共同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石磊宣布比赛开赛，哨声一响，战火即燃。首场对决由禄口镇代表队对阵高锦乡代表队，两支代表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双方球员攻防迅捷，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精准传球、突破上篮、三分远投轮番上演。每一次精彩进球，每一次硬核防守，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与欢呼呐喊。
2: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球员参加乡镇杯，参加我们县里面举行的比赛，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够与全县这么多篮球精英一较高下。
0: 本次联赛由重阳县总工会、中共重阳县委直属机关工委、重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以全力以赴、相约咸宁为主题。赛事从7月31日持续至8月11日，为期12天，共有12支乡镇代表队参赛。此次篮球联赛不仅是一场竞技赛事，更是一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体盛会，为各乡镇搭建起交流互动的平台，展现了重阳运动健儿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体育活力。
1: 7月30号晚8点，重超足球联赛再度上演精彩对决，青山鲟鱼队迎战石城青石队。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奋勇争先，赛场外农特产品展销、文旅资源同步推介，以体育赛事为载体，绘就乡村体旅融合新图景。
0: 本场比赛开局节奏极为迅猛，比赛进行至2分20秒，石城青石队91号球员 Ava 抓住机会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场上僵局，为球队奠定领先优势。整场赛事对抗激烈，攻防转换迅速，两队球员全力奔跑，默契配合，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与体育精神。经过全场激烈比拼，最终石城青石队以4-1战胜青山鲟鱼队，斩获本场比赛胜利。
3: 重超我几乎每一场都来了，我感觉现场的氛围也特别好，然后球员的水平也很高。重阳能够在家门口办一场这样高水平的赛事是很不错的。
0: 精彩不止于赛场，中场休息，球场旁设置的本土农产品展示专区、青山风水梨、石城白茶，吸引不少观赛群众驻足围观。赛事官方直播间同步开启赛事家住农家文旅专场推介活动，不仅集中展示推介青山镇、石城镇特色农特产品，助力本土农产品出圈增收，还穿插两地精品旅游资源推介，让线上观众云端领略乡镇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以球赛聚人气，以赛事兴乡村，本次重超赛事创新融合体育、农业、文旅资源，将赛场流量有效转化为乡村发展增量，既丰富了群众夜间文体生活，也为乡镇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搭建了优质展示平台。
1: 夏日悠悠，文明润同心。7月30号，重阳县2026年文明共建快乐一下暑期家园文明实践结对共建活动第二展来到石城镇中心小学，由县文明办统筹组织的公益课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暑期成长课堂，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
4: 活动以榜样宣讲开篇，湖北好人刘细谷现场分享励志人生。自幼失去双臂的他，数十年坚持以脚耕耘生活，同时深耕助残志愿服务。真挚动人的亲身经历，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自强不息、助人为乐的珍贵品质。

0: 心底种下向善向美的种子。配套开设的心理互动课堂趣味十足，趣味翻牌小组竞赛上，同学们通力配合，踊跃比拼，在轻松互动中释放压力，提升协作能力，树立自信心与集体意识。安全科普板块干货满满，全方位筑牢少年儿童防护屏障。医护人员紧扣夏季安全重点，借助视频演示、现场实操，细致讲解夏季传染病防治、口腔保健、科学用眼、防溺水等常识，手把手示范标准七步洗手法。消防宣讲人员结合真实火灾案例，拆解居家火灾隐患自查、火场逃生、应急自救等实操技巧，把消防安全知识讲细讲透。现场同步开展护苗、绿书签专项行动，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绿书签，积极倡导绿色阅读、文明上网，教育引导青少年远离不良读物，抵制网络不良信息，自觉守护干净健康的成长空间。本次实践活动集榜样引领、心理赋能、健康科普、消防宣教、护苗育德于一体，紧贴未成年人成长需求，以趣味鲜活的实践形式，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以暖心文明实践全力护航广大少年儿童平安健康快乐成长。
1: 夏日粮油飘香，丰收如约而至，依托重阳县22万余亩油菜丰产的良好农业基础，近日坐落于路口镇唐地村的重阳县草本青科技有限公司以本地优质菜籽压榨的新鲜菜籽油上市。
2: 7月23日，走进草本青科技生产车间，浓郁醇厚的菜籽油香气扑面而来，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对刚压榨完成的油品开展色泽、纯度等多项品质检测，合格后灌装进成品桶，封装打包后发往各地订单客户。清亮通透的油品直观展现了本地原料压榨食用油的过硬品质。
3: 我们公司菜籽油原料来源于重阳本地自产优质菜籽，7月初生产上市，大约5吨供应市场，零售价为100元一桶，容量有5升。
2: 据介绍，本土菜籽油色泽清亮，香味纯正，富含多种营养物质，适配家庭日常烹饪、商超售卖、餐饮后厨等多场景使用，是健康膳食的优选食材。作为路口镇本土深耕油料精深加工的农业企业，该公司拥有2条生产线，打通了收购、压榨、灌装、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近年来，该企业扎根本土，深耕油菜籽、油茶、花生等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致富，成为当地延伸农业产业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标杆主体。
1: 盛夏七月，鲜果迎客，位于重阳县白泥镇杨红村的铁墙葡萄园迎来丰收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2: 7月24日，走进铁墙葡萄园，连片葡萄架郁郁葱葱，一串串紫黑透亮的夏黑果香浓郁，颗粒饱满的巨峰色泽鲜亮，一派丰收景象。不少游客结伴穿梭藤架之间，园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旁农户们有序开展枝条修剪、田间管护等精细化作业。该葡萄园紧邻106国道，交通便捷，叠加本地优良生态水土条件，已成为周边群众近郊休闲采摘热门点位。夏黑巨峰进入最佳采摘窗口期，阳光玫瑰等晚熟葡萄尚未成熟，果园科学搭配早中晚熟果品，全年均有鲜果可供采摘。
4: 是基地在白泥镇杨红村，我占地面积总共是260亩，现在我手上的这个品种就是巨峰，还有阳光，还有金蛇子，还有火龙果、猕猴桃等产品，可以采到今年的中秋，欢迎大家前来采摘。
2: 近年来，杨红村依托106国道交通与本土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精品水果特色种植，小小甜蜜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市民可趁着晴好天气，携亲友复园，漫步葡萄长廊，沉浸式感受夏日田园风光，尽享采摘甜蜜。
0: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王小小，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5: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

时，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6.0%。 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

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

0: 着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4: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3: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4: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3: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4: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3: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5: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2: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6: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7: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8: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9: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8: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9: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7: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8: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7: 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啊。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小张，干啥呢？
8: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7: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9: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 办一个低保。

0: 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1: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0: 哎呦，小丽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儿，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2: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1: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2: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3: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2: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3: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4: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别粮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1: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5: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哎，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1: 好。
6: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1: 啊！
5: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7: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8: 张大人，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白蛇》。

0: 谢家之物，岂能改变？
1: 谢家今日是

0: 炮手等，竟敢让我卸山逃曹！
1: 哎呀，谢

年离别，知情何干？又借身犯有孕，劳你不死，谢朝拿回家去，叫你富贵。

今天不灵，我做一了人算，不给咱那无放地方。

小姐救，得见一了人上，不给让我

0: 的性命倒是一个好人了。
1: 他哪里是叫喊性命啊，不过是特怜你命情莫小，我不意思，
0: 他恶尽身法一命，难道也是

这里吉祥之好，老身把戒因求过，给你降命，生死祸福，要你二次。

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1: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2: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叫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1: 你好。
4: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场调查，聚焦一个充电桩8个码，充电就像开盲盒，起底充电桩扫码乱象。随后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高端 MPV 市场还有没有纯家用的空间。超3万辆 X9 召回，小鹏汽车的品控阵痛与冷思考。

0: 事实说话。
1: 你做陆基又
2: 过去个把月了。
0: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0: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4: 我们来聚焦市场调查。近日，陕西西安多位新能源车主反映，原本应该是便捷高效的充电体验，正被充电桩上密密麻麻的不同二维码所困扰。一桩多码，同桩不同价，这让许多车主扫码充电成了开盲盒。而众多掺杂其间的广告码、钓鱼码，又让车主们扫码充电时俨然成了扫雷行动。对此，记者在西安市内随机调查走访了多家充电站，发现这些车主反映的问题啊，在各个充电站均是不同程度的存在。一起来了解。
5: 在西安的一处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出租车司机张浩面对每台充电桩上贴着的多个二维码早已司空见惯，都写自己是官方码，根本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官方。有一些充电站，同一台充电桩上不同二维码的计费标准并不相同，不扫二维码进入充电页面也看不到具体价格。记者扫了同一充电桩上两个不同运营商的二维码，在同一时段，其中一家运营商显示电费为0.68元每度，服务费为0.25元每度，而另一家运营商的扫码结果显示电费为0.68元每度，服务费却是0.2元每度。显然同一台设备扫不同二维码，服务费的收取就价格不一。每度电的价差看似只有几分钱，但对于每天都需要充电的网约车司机而言，每月这笔账算下来，充电成本也有不小差距。按照目前市场主流网约车车型，每天的充电量需求都在40度左右。如果按照每度电服务费差价0.05元，以每天车主充电40度计算，一个月车主充电成本的差距就是60元。不同平台优惠方式不一样，有的是通过办理会员，有的则是通过充值储值。享受了优惠对车主来说肯定是划算的，但是每个平台能活多久呢，谁都说不准。充值后平台跑路怎么办？一位网约车司机刘星告诉记者，咱不反对码多，但是价格要在扫码前公示出来，让我们能明明白白选择，不公示完全就是开盲盒。西安新能源车主孙芳说，我今年刚成为新能源车主，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充电时扫各种小程序的原因，近期接到各种骚扰电话和广告短信的频次明显增多。调查中，记者随机扫码进入6家不同聚合平台的小程序，均存在读取个人位置信息、要求微信授权登录等情况。不再如此，部分聚合平台的小程序还会随机出现各种弹窗广告，这些弹窗广告关闭按钮并不醒目，在充电过程中通过默认勾选协议、暗藏授权、读取个人信息、购买增值服务、高额续费、自动扣费等条款，稍不留意就可能误以为是充电缴费的必要步骤被套路。孙芳说，西安城区多处公共充电桩除了正规充电扫码可能被套路，充电桩上肆意张贴的各类小广告更是如同牛皮癣，成为充电桩上的新公害。记者在西安的一处充电站看到，现场所有充电桩的机身均被小广告层层覆盖，几乎遍布机身各处。这些五颜六色的小广告贴纸上大多附带二维码，多为两类贷款码和广告码，包括信用借款、钣金喷漆、租车服务等。这些小广告让原本正常服务于车主的操作界面和官方二维码淹没其中，使人眼花缭乱。扫码启动充电时稍有不慎就会扫到广告二维码，无端跳转至陌生页面或广告主微信名片，而这些广告二维码大部分背后暗藏消费陷阱。记者在一处充电站看到，一个充电桩上总共贴了8个充电二维码，由4家不同平台提供服务。一个充电桩上为何会出现多个二维码？一位充电桩建设单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种现象本质上是多平台聚合运营模式造成的。2022年是充电桩产业的关键拐点。根据来自公安部的统计数据，当年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1310万辆。随之而来的充电桩行业也进入高速发展期。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已突破2100万个，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4550万辆。规模快速扩张带来的是，随着互联网平台及数以万计的中小运营商涌入，充电市场迅速从蓝海。

0: 商盈利模式单一，主要依赖服务费覆盖成本。为了争夺有限的车主，服务费持续走低，逼近成本红线，甚至陷入越建越多越赚越少的恶性价格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充电聚合平台应运而生。聚合平台大多不建桩，不直接运营场站，而是通过 APP 或小程序整合不同品牌、不同运营商的充电桩，提供查桩、扫码充电、支付结算等一站式服务。这种模式给中小运营商带来额外流量，降低了充电桩空置率，让车主省去注册多个 APP 的麻烦。平台自身则通过充电服务费分成、系统服务费和增值服务获利，实现多赢。这种轻资产模式吸引了大量参与者，独立第三方聚合平台纷纷入局，试图抢占充电流量入口。当聚合平台争相圈地，充电桩上的二维码自然越贴越多。据悉，作为充电场站运营方，尤其是中小运营商，为了获取更多订单，会主动与多家聚合平台签订合作协议。每个平台接入系统后，都会生成自己的专属二维码贴到桩上。一台桩上既有运营商官方码，又有多个聚合平台的码，再加上技术与管理的缺位，管理责任难以落实，一桩多码的现象就成了常态。当各方都在抢流量赚差价，车主体验自然成了牺牲品。而充电桩上的各类广告二维码，一般是一些广告商看重新能源汽车车主的流量私自贴上去，而充电桩的运营方又疏于管理造成的。也不排除有充电桩运营方以获取利益为目的，允许广告商张贴宣传引流二维码。针对充电桩上聚合平台价格不公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拨打了某家聚合平台的客服电话，客服人员答复说，站点价格根据商家每日推送进行更新，具体价格以扫码下单页为准。当记者询问不同聚合平台电价是否一致，对方回复价格不一致，具体的价格您可以扫不同二维码进入充电界面后查看。
1: 针对充电桩上出现的扫码乱象，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王世斌律师表示，这种情形啊，主要侵害了消费者两类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要求明码标价，同桩不同二维码计费标准差异大又不公示，消费者扫码前呢没法比价，没法选择，则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的知情权和第九条规定的自主选择权，进而损害了公平交易权。部分充电平台扫码中过度收集身份证啊、通讯录等信息，则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最小必要原则，侵犯了消费者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王世斌还分析说，整个充电消费过程中涉及的不同责任主体一旦出现问题，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啊。特别是运营方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存在，可能会引火上身。
0: 在民事责任方面，运营方是直接责任者，因巡检不到位，未能及时清除钓鱼二维码导致车主受损的，应承担直接侵权赔偿责任，引入第三方时未尽审核义务，明知存在诱导性广告或默认勾选项还允许其运营的，也需担责。物业、停车场未履行巡查和督促整改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广告主投放混淆性二维码，未设置风险提示，导致消费者受损的，承担相应侵权赔偿责任。恶意张贴钓鱼码并植入木马程序的责任方，需承担直接侵权赔偿责任，同时可能构成相关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在行政责任方面，同桩不同价又不公示，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相关规定，事件部门可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搞价格欺诈的，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执照。对于投放无法一键关闭的弹窗广告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4条第二款、第63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规定，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下罚款，直接责任人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万元以下或上一年度

0: 吊销执照，对直接责任人采取禁业措施。而在刑事责任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运营方明知他人利用二维码实施犯罪仍放任甚至参与分成的，可能构成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犯罪。恶意张贴钓鱼码，通过植入木马程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的，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等罪名。
1: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小勇指出，充电桩乱象本质上是多方主体利用信息差进行套利的产物，造成运营商、聚合平台、广告商层层叠加，最终让消费者来买单。王小勇表示，治理充电桩充电陷阱问题不能只靠消费者擦亮眼睛，更需要多部门系统性协同治理。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应该制定统一标准，强化执法，每个充电桩赋予基于统一编码的电子身份证，强制要求运营方清理备案装上二维码，开展专项价格与广告执法行动。同时，公安、城管等部门应依据适用法规清除钓鱼广告码和贷款推广码，打击非法信息收集，建立动态巡查与退出机制，将监管从事后处罚前移至事前规范，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价格透明化，让新能源车主不再为扫哪个码而犯难，让充电这件小事儿真正回归便捷与安心。当前情况下，面对扫码充电乱象，我们也提醒充电的消费者要优先选择已纳入一桩一码备案管理的充电桩，在充电扫码前谨慎扫描来历不明的贴纸码，进入充电小程序或 APP 的支付页面后，要逐项检查是否存在默认勾选的增值服务、保险产品等等，取消所有非必要选项后再付款，要警惕免费领取首月0.1元这样一些字样的保险弹窗，不被低价诱饵误导。如果不慎误投了，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举报，并要求撤销保单。王世兵律师则是提醒消费者，如果遇到了价格问题，找市场监管部门12315投诉，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或泄露，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向网信部门反映，网信部门12377。涉及保险误投，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2378投诉，造成实际损失的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构成消费欺诈，可以主张3倍赔偿。遭遇诈骗或大规模信息泄露，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4: 小轿车驾驶员
6: 当场
4: 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2: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0: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7: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8: 好，在上半时段剩下的时间，一起来梳理一组最新的行业资讯。7月27号，在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全国各地累计发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牌照超过20000张。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下一步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7月29号，乘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1至26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7月1至26号，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1至26号，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65.7%。7月28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额定总功率达到2.47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35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55亿千伏安。

27号，曹操出行宣布正式开放 Robotaxi 主驾无安全员测试。本次测试在杭州市滨江区的真实城市道路环境开展，采用特定站点触发派单的运营机制，旨在小规模可控条件下验证主驾无安全员运营的稳定性与服务可靠性。近日 ，vivo 数字车钥匙功能完成对广汽丰田车型的适配工作，首批试用车型锁定为今年3月上市的纯电轿车博智7。据官方信息，后续该品牌旗下更多车型也将逐步纳入支持范围。据悉 ，vivo 数字车钥匙已覆盖包括别克、比亚迪、长安、吉利在内的多个汽车品牌，跨品牌兼容能力持续拓宽。7月28号，针对人形机器人目前进展情况，比亚迪官方回应称，计划8月在迪空间亮相发布。此前，比亚迪曾在迪空间发布一张人形机器人宣传海报，海报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

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下面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了，眼睛问题啊是拖不得的，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啊！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啊，中国汽车市场的高端 MPV 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热潮，但是就在这股热潮下，却有一个细分领域越来越冷了。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认为纯家用的高端 MPV 市场现在变得非常的微妙，因为这条路可能会越走越窄。我们这一时间的行业热点就来聊聊高端家用 MPV 市场为什么越来越难做了。先抛出一个问题啊，纯家用的 MPV 谁在买？来听汽车行业评论员同济人做出的数据分析。
1: 2025年全年，腾势第九交付了10万台出头，连续3年蝉联单一车型 MPV 销冠。魏牌高山2025年下半年也累计卖出了将近5万台，超过了丰田塞纳，拿到了半年的销量冠军。蓝图梦想家在2024年9月，凭借在 B 端市场打开的口子，一直稳定在高端新能源 MPV 的 top 三。发布不久的智界 V 九48小时的大定就突破了10000台，而刚刚亮相的尊界 V800和 V680，目前看起来订单也不错。这么看，高端 MPV 市场应该是越来越好呀。那我们再看另一组数据，理想 Mega 从2024年3月交付到2026年5月，累计交付突破30000台，虽然是50万以上高端 MPV 累计销量冠军。但月均1200台远不及理想当年对这台车的预期。小鹏 X9 在2025年12月靠增程版冲到了最高5118台的单月高点，但最近2个月啊又跌回了1500台左右，回到了增程版发布之前的水平。极客 Mix 更惨了，发布至今销量从未过千，甚至连续4个月只有个位数的销量，这车基本上黄了。而在传统的国外汽车品牌的油车阵营里，奥德赛、爱丽绅、库斯图等合资品牌20万级的家用 MPV 早已退出了主流市场的竞争，而丰田塞纳和格瑞维亚凭借着宽体的造型、舒适的驾乘，也是目前唯二适合做家里边唯一台车的家用 MPV。两台车加起来月销量在10000台左右，看数字好像还不错，对吧？但这两台车啊，目前的销售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塞纳刚国产的时候，加价5万买不到，而现在的塞纳优惠从5万开始谈起。巨大的优惠虽然保住了销量，但保值口碑也彻底崩掉了。而这冰火两重天的数据区别在哪里？其实就是产品的定位。腾势第九、魏牌高山、GL8这些啊，无一例外打的是宜商宜家或者略偏商务的牌。他们既能接老板，也能送孩子，既能卖给出行公司，也能卖给个人用户。而 Mega、X9、Mix 这些从产品定义到营销话术，始终咬住的都是纯粹的家庭用户。Mega 要做最好的家庭 MPV， X9 瞄准的是年轻家庭的第一台 MPV， 而 Mix 盯着家庭全场景，被大家戏称为宝宝巴士。
0: 这就是大家用钱包投票投出来的结果，纯家用的 MPV 在高端市场好像并不受欢迎。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目前定位纯家用的高端 MPV 接下来要怎么做？继续听到同济人的观点。
1: 这个问题啊，可以分为3个层面来看。第一层是需求端的变化。自2016年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以来，有过几年的生育高峰期，这也是 MPV 进入纯家庭市场最好的时间段。但最近2年你也发现了，新生儿的数量逐渐减少，二胎潮的红利已经没有了。这也就意味着大家庭的数量在减少，小家庭甚至单身家庭的数量在增多。而30万以上价位 MPV 的市场份额从2022年的不足30%跃升至52%，看起来是消费升级了。但仔细看你会发现，增长的是商务和高端接待的需求，而不是家庭的需求。家用 MPV 的核心场景是什么？满载七人，全家出游，其乐融融。但在真实的家庭车场景里，90%都是用来接孩子、超市购物、上下班代步。一台5米2的 MPV 每天在市区通勤，车难停，油耗高，操控笨，所有这些痛点都只为那一年可能不到10次的全家满员场景来买单，这账算起来并不划算。第二层是供给端的替代，在新能源车

0: 商务接待是主冲，两条腿走路，场景的弹性就大得多。那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定位纯家用的高端 MPV 市场就没戏了呢？不对，关键看你怎么做。第一条路是走高溢价的精品化转型，不是所有的家庭都需要一台全能车，有一部分家庭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极其看重 MPV 上下车的便利性和第三排是不是真舒适，甚至有些家庭啊，可能还需要扶持版的车型，能让座椅伸出车外的 MPV， 这是三排座 SUV 无法提供的。而这部分用户愿意为这些极致的功能支付溢价，甚至牺牲一些东西，但前提是产品本身要足够精品，能够充分地满足他们的需求。第二条路，模糊产品的边界，这是目前啊最务实的路径。在产品定义上，就应该去打造既能满足家庭出行，又能兼顾商务接待的多用途车型。同时在宣传口径上，也应该去模糊产品的边界，尽可能扩大它的使用场景。第三条路，寻找极致的差异化。对于坚守纯家用定位的车型，必须得在空间利用率、乘坐便利性等 MPV 的天然优势上进一步做到极致。目前大部分车企的思路都是在现有平台上打磨出一台主流形态的 MPV， 然后呢在上下车设计、二三排座椅布局、场景功能上去动脑筋，但很少有车企愿意从纯家用 MPV 的形态上去找解决方案。事实上，类似大众 ID. Buzz 这种形态的 MPV 也很容易塑造 MPV 不可替代的能力以及用户对产品的向往感。用更极致的差异化的思路，也许有机会打造出 MPV 的新品类，重新开拓出纯家用 MPV 的市场份额。 ID. Buzz 是一台好车，如果续航翻倍，价格减半，我相信它能打开中国市场。
1: 2025年中国 MPV 市场全年销量刚过100万辆，连续第二年下滑，但新能源 MPV 销量同比增长36%，占整体近50%。虽然市场总体也在萎缩，但结构在发生巨变。在这些变化中，单一的家用标签早已经不够用了， MPV 市场正在从功能导向走向场景导向，不是要这车能舒舒服服地坐六几个人，而是要这车在我大部分用车场景里都能用。接下来高端 MPV 的价值锚点也不会只落在空间性和便利性上，而是在覆盖场景的需求上。所以对于车企而言啊，这波高端 MPV 的热潮做好产品定位的重要性，远比打磨好产品优先级来得更重要。

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点，我们来继续关注最近的热点话题呀。7月24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称，小鹏汽车备案召回计划自2026年8月28号起召回2023年8月8号至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小鹏 X9 汽车，共计33473辆。其实呢，早在7月15号，小鹏汽车就在官方社区发布了关于小鹏 X9 空气弹簧问题的公告。针对高温天气导致部分小鹏 X9 空气弹簧故障频发的问题，小鹏汽车公开致歉，并推出专项质保升级方案。根据方案，自7月15号起，小鹏 X9 前空气弹簧系统，这就包括了前空气弹簧滑柱总成、供气单元、供气单元电磁阀盒以及储气罐啊，这些质保延长到了8年或16万公里，且不受车辆过户或车主变更影响，以回应用户关切，并降低事件对品牌口碑和用户信心的影响。啊，就这个事件呢，已经有几天了啊。其实今天想来谈这个热点话题，也是来说一说关于品控方面的思考。我们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啊。小鹏 X9 空气悬挂失效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研发和检测阶段没有被发现呢？根据他的召回公告，这一次 X9 空气悬挂问题系制造工艺波动导致前空气弹簧气密性下降，在高温高湿环境长期使用后可能缓慢漏气，进而触发故障报警，极端情况下甚至影响车辆操控安全。但是啊，这个解释仍然是难以完全打消市场疑虑的。目前空气悬挂它已经是广泛应用于中高端新能源汽车了，同样长期面临高温频繁启停、底盘升降等等这些使用场景，小鹏 G9 等车型也采用了空气悬挂系统。如果问题仅源于制造工艺波动，那为什么是大范围的这个故障集中发生在 X9， 而其他采用相同或类似供应链的车型没有出现集中漏气、车身塌陷甚至无法正常行驶的情况呢？这值得关注。这次事件究竟是供应商的零部件质量问题，还是说整车企业在系统集成、标定、匹配或者耐久性验证方面存在不足，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更值得关注的是 X9 啊，上市时间不长，大多数车辆仍处于生命周期的早期，本应是整车及核心零部件性能最稳定的阶段啊，距离通常意义上的长期使用它还是有较长时间的啊。在这个阶段就出现了这样大规模的空气悬挂故障，还是非常需要厂家啊尽快的进一步寻找原因的。在这次事件引发的讨论中，消费者最关心的或许并非召回本身，而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啊没有在产品开发和测试阶段被发现。对于整车企业而言，高温以及低温耐久测试都是新车开发的必经环节，车辆通常会被送到吐鲁番以及漠河等等极端气温地区进行极限验证。与此同时呢，空气悬架等关键零部件在装车前也应该完成高低温疲劳寿命、环境适应性等多项耐久测试。理论上无论是整车验证还是零部件验证，都还是有机会检测出

类似问题的。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竞争日趋激烈，产品迭代不断加快，不少车企持续的压缩研发周期，部分新势力为了赶新车上市的节奏啊，或许存在验证周期被压缩、耐久测试覆盖不足的情况。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表明小鹏汽车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啊，这个事件仍然值得整个行业反思。对于空气悬架这类影响行驶安全的关键零部件，除了召回，车企还要全面的复盘产品开发流程，查明问题究竟出在零部件制造、系统集成、验证体系，还是说质量管理，并据此完善研发和测试机制，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而对于根基尚浅的新势力而言，跨国车企巨头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虽然他们也曾发生过召回事件，但是品控在全球还是被公认的严苛代表。在一款新车上市前啊，我们以丰田为例，通常呢，它会完成覆盖整车及关键零部件的全生命周期验证，从发动机、变速器到底盘、电池、空气悬架，都要经历高温、高寒、高湿、高海拔、延误、沙尘等极端环境测试，以及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公里的耐久验证，尽可能在量产前呢，暴露潜在的缺陷，确保产品在真实使用场景下依然稳定可靠。如今中国汽车品牌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呢，都来自更高配置、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曾经只属于百万级豪华车的空气悬架，如今呢已经快速下放到了二三十万元级的车型，这就是中国汽车产业链进步的体现，也让消费者享受到了更高的产品价值。但是啊，配置可以快速普及，可靠性却无法速成。如果配置升级是以牺牲产品质量为代价，一旦口碑受损，企业需要付出的修复成本将远高于研发阶段投入的成本。如果说设计制动、转向、悬架等关键系统将可能直接影响行车安全，那这个代价呀，也将更加沉重。对于加速出海的中国车企而言，质量管理必须前移至产品设计、供应链开发和验证阶段，强化关键零部件全生命周期可靠性验证，针对不同市场的高温、严寒、高湿等极端环境开展充分测试，并建立全球统一的质量监测和快速响应体系。中国汽车正在赢得全球市场，而真正决定品牌能走多远的，从来不是配置有多高、价格有多低，而是产品是否经得起时间和市场的检验。只有把质量放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之前，中国汽车才能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并且最终在全球立得住。召回这个现象在汽车行业不时发生，即使检测再严格的厂家也难以杜绝。此前高田气囊事件就曾将众多跨国巨头都卷入到了召回漩涡当中。虽然召回是汽车行业常态，但是啊，当前车企尤其是新势力加快朝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呢，确实亟待加强品控与验证。随着中国汽车加速走向全球市场，竞争已经不只是配置、智能化和价格，更是产品可靠性和品牌信誉。配置可以快速追赶，质量却需要长期积累。对于车企而言，研发、验证、供应链管理、质量体系绝不能因为追求速度而妥协，只有坚持长期主义，把质量放在创新和速度之前，才能真正赢得消费者信任。

0: 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儿，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

件，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的火爆，后台电话呀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已经有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檬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啊，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声一点呀。
1: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斐协，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首先来关注基础医生。了解湖北医疗圈最近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甲状腺乳腺外科、心脏大血管外科、麻醉科、影像诊断科及重症医学科等联手，成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拆弹行动。一名同时罹患巨大胸骨后甲状腺肿与重度心脏瓣膜病的六旬患者，被多学科专家团队精准抓住了短暂的病情窗口期，顺利完成了高难度的甲状腺切除术，为后续的心脏手术铺平了道路。今年六月初，65岁的贾女士因为严重胸闷气促，被紧急送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重症监护室，在脱离生命危险后，进一步的诊断结果令人揪心。他被确诊为重度心脏瓣膜病，随后更详尽的检查也揭开了更棘手的一角，患者同时患有甲亢，这意味着贾女士陷入到了两难局面。如果先做心脏手术建立体外循环，需要经过上腔静脉插管，而巨大的甲状腺肿压迫了血管通路，手术根本无法实行。如果先做甲状腺手术，患有甲状腺手术时局部组织严重粘连，术中稍有不慎就会立刻危及生命。面对在刀尖上跳舞般的高危局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首先稳住阵脚，通过精细治疗使患者的心功能趋于稳定，同时甲状腺乳腺外科协助控制甲亢，终于一个宝贵的病情稳定窗口期出现了。为了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武汉市中心医院迅速启动了多学科联合会诊，共同制定了一套精密的手术策略。手术前一天，影像诊断科介入团队先为患者实施了介入下甲状腺动脉栓塞术，这项技术如同在湍急的河流上游修建水坝，通过堵塞为甲状腺供血的主要动脉，极大地减少了血流供应，有效降低了第二天开放手术时的大出血风险。在麻醉科的精准护航下，由甲状腺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家明、魏占杰主刀，手术团队开始对这颗巨型炸弹开始剥离。术后，贾女士的生命体征平稳，恢复良好。这场胜利不仅为贾女士解除了眼前的窒息风险，更为她后续接受心脏瓣膜手术创造了条件。男子因为鼻部恶性肿瘤切除术后出现了左侧鼻部大面积缺损，常年备受毁容的困扰。好在最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整形美容科通过3期鼻再造手术，成功为他重建了鼻部结构，恢复自然形态，帮助他回归了正常生活。来听报道。
2: 36岁的胡先生多年前确诊鼻部恶性肿瘤，长期接受放化疗治疗，2019年底由于肿瘤恶化，他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虽然病灶被成功清除，但造成了左侧鼻部大面积缺损。术后数年间，面部外观的改变给胡先生带来了明显的心理负担，他需长期佩戴口罩，生活受到不小影响。住院期间，胡先生了解到中南医院整形美容科可开展面部缺损修复，便在术后主动前往咨询就诊。 接诊了整形美容科副主任医师周伟，在评估患者病情与鼻部缺损情况后，为其制定了三期鼻再造的个性化治疗方案。2025年9月，第一期手术顺利实施，医生在胡先生的额部置入皮肤扩张器，通过定期规律注水逐步扩张额部皮肤，培育出与鼻部皮肤色泽、质地、厚度匹配度最佳的自体皮瓣，为后续再造提供充足的组织材料。2025年12月初，团队实施第二期手术，术中精密设计额部扩张带地皮瓣，将其转位移植至鼻部缺损区域，同时取自提耳软骨作为支撑材料，重建鼻尖与鼻翼结构，初步搭建起鼻部的基本形态与生理功能。二期术后3周，第三期手术如期开展，医生完成皮瓣断地操作，并对鼻部整体形态进行精细化修整，在保障移植皮瓣完全成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鼻部美学效果。整个治疗周期结束后，胡先生的鼻部缺损得到完整修复，采用美容剪张缝合技术的创口疤痕逐步淡化隐匿。时隔半年复诊时，他的鼻部形态流畅自然，外观与常人无明显差异，鼻部通气等生理功能也恢复良好。胡先生表示，如今已无需佩戴口罩，能够正常参与社交活动，整个人积极开朗多了。周伟介绍，三期鼻再造手术是整形外科领域技术难度较高的序列治疗方案，每一阶段都有明确的治疗目标，从组织制备、结构搭建到外观精修，层层推进，最终实现功能与外观的双重修复。该方案采用自体组织进行重建，组织相容性好，术后效果稳定持久，是大面积鼻部缺损的主流修复方式。医生提醒，面部缺损患者应尽早接受规范的整形修复干预，在恢复生理功能、改善外观的同时，也能重建自信，顺利回归正常生活和社交。据了解，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整形美容科每年完成各类复杂面部缺损修复手术近百例，三期鼻再造技术已发展为成熟的常规治疗方案。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近日，家住武昌的49岁吴先生探望在盘龙城居住的父亲，饮酒后吴先生毫无征兆地突发剧烈头痛，家属见状后紧急联系120，吴先生被送往了家附近的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府河院区，随即医护团队紧急开展了一场争分夺秒的脑血管急症抢救。入院后，接诊医生结合患者突发剧痛的典型症状，高度怀疑为高危的脑血管疾病，第一时间为患者完善了头颅影像学检查，最终精准确诊为颅内动脉瘤。神经外科钱胜主任介绍，颅内动脉瘤被称为颅内的定时炸弹，虽然不属于恶性肿瘤，但发病隐匿，进展迅速，随时可能会存在破裂出血的风险，一旦破裂，患者致残率、致死率极高，必须抢抓黄金救治时间，紧急干预。为最大程度规避风险，保障患者安全，钱胜带领专业团队连夜紧急研判了患者病情，细致排查手术禁忌，量身定制精细化微创介入手术方案，连夜为患者顺利实施急诊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术，整场手术操作精准，流程高效，进展平稳。依托团队扎实的临床经验和娴熟的微创操作技术，成功完成了动脉瘤栓塞，彻底解除了颅内隐患。7月26号上午，钱胜主任在 ICU 查房，吴先生的神志清晰，四肢肌力正常，肢体活动自如，没有出现任何的神经功能缺损症状，整体恢复情况良好。钱胜提醒，颅内动脉瘤高发于中青年人群，发病极具隐匿性，多数患者破裂前没有明显的前驱症状，突发炸裂样、撕裂样剧烈头痛是该病最为典型的预警信号。高血压、高血脂人群、长期熬夜、吸烟人群，以及有脑血管疾病家族史的人群都属于高危群体，建议高危人群定期开展脑血管专项筛查，日常规避过度劳累、情绪大幅波动等诱发因素，一旦突发不明原因的剧烈头痛、头晕、呕吐等不适，需要立即就医检查，把握最佳救治时机。 视的音量开得老大，家长原本以为是孩子调皮，没想到呢，竟然是孩子的耳朵出了问题。近日，六岁男童小雨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耳鼻咽喉科接受了腺样体切除手术后，24小时便康复出院。来听报道。
3: 近一年来，家住红山的小雨反复出现咳嗽、鼻塞、流涕等症状。当时家长带他在附近医院就诊后，用药后好转，停药后又复发。直到近半个月来，家长发现小雨看电视时总不自觉调大音量，在身后喊他名字也常常没反应，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对，带他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耳鼻咽喉科就诊。接诊的耳鼻咽喉科医生经过详细检查，揪出了导致小雨反应迟钝的真凶，腺样体肥大合并鼻窦炎、分泌性中耳炎。原来小雨并不是不听话，而是腺样体过度增生，堵塞了后鼻孔，压迫咽鼓管咽口，导致中耳腔积液，引发了传导性听力下降。针对小雨的病情，耳鼻咽喉科医疗团队决定为其实施儿童全麻下腺样体低温等离子消融术加鼓膜切开置管术的快速康复手术。术后6小时，小雨已能正常进食并下床活动。经过一夜观察，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愈合良好。术后第二天便达到了出院标准，顺利回家。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崔前波介绍，腺样体肥大在儿童中十分常见，但若长期不重视，除了引起听力受损，还会导致夜间缺氧、睡眠呼吸暂停，进而影响面部发育及学习能力，俗称腺样体面容。如果孩子出现长期鼻塞、流鼻涕、张口呼吸、睡觉打鼾，或者像该患儿一样出现听力减退、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应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耳鼻咽喉科进行鼻肺镜或鼻咽侧位片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避免腺样体肥大给孩子带来的长远健康隐患。传统观念认为全麻手术伤脑子，术后还要躺好几天，其实这是个误区。目前儿童麻醉技术非常成熟，药物代谢极快，像这类腺样体手术麻醉时间短，在专业麻醉医生的全程监护下安全性极高。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现代短效麻醉会对儿童的智力和记忆力造成不良影响。此外，低温等离子消融术属于微创手术，术中出血少，术后疼痛轻，伤口无需特殊护理，极大地缩短了康复周期，实现快速康复，显著减轻了患儿的痛苦及家长的陪护负担。
0: 上半段金楚医生先关注到这里，稍后关注更多科普内容。
4: 喂，爸爸。
5: 宝贝快睡吧，爸爸加班了。
6: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5: 计划书又被退回
4: 了。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6: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4: 爸爸快来追我呀。
5: 你跑真快。
6: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7: 妈妈，江边的清水平台涨水了，我想去游泳。
8: 哎，想游泳一定要到正规泳池。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游泳要选择安全适合的正规游泳场所，不要去野外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去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水中活动时要避免打闹、跳水等危险行为，如有不适应立即呼救。
0: 眼下正值3伏天，不少人趁着气温高、代谢加快，纷纷加入到运动健身的队伍当中。然而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人体的水分流失得比较快，一旦超负荷运动，不仅容易出现脱水和热损伤，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疾病。近日，福建一名年轻人就因为一次高强度的健身而住进了医院。来听报道。
3: 前些天，福建一名21岁男性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尿液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南安市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杨文平介绍，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肌肉疼痛，活动也受到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呈酱油色。我们给他做了血液常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单位每升。成年男性的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每升。 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杨文平表示，身体的骨骼肌就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运动时，大量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的肌红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杂质冲向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急性肾损伤。所以横纹肌溶解不是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急需处理的临床急症。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甚至会发展成劳力型热射病，需提高警惕。
0: 在社交平台上，三伏天是减肥的黄金期，出汗越多燃脂越快等说法频频出现，不少网友将高温出汗与脂肪消耗直接画上等号。有人认为天气越热，身体的代谢越快，躺着就能瘦，还有一些人穿上暴汗服裹上保鲜膜运动，还有人关掉了空调，希望通过增加出汗量让体重下降得更快。这些所谓的减肥捷径真的科学吗？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脂肪肝健康管理门诊主任医师林苏介绍，运动之后马上轻了一斤，很可能是身体里的水分减少了，补水之后很快体重又会回来。真正的减脂是把身体里储存的脂肪分解氧化，最后大部分转为二氧化碳，通过呼吸排出。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能量消耗的过程，我们不能看衣服湿不湿、汗出的多不多来判断你减肥是不是成功。多出汗不一定能快速减脂，一些人又把减肥的重点转向了少吃。记者采访发现，高温天气里不少人食欲下降、胃口变差，不吃晚饭、断食碳水成了常见的夏季减肥方法。而减肥是需要适当的控制总能量的摄入，并不是少吃一顿饭或者是长期不吃饭就能够正确减肥的。减少主食的摄入，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运动能力下降等各种情况，所以不建议完全戒掉主食，通过无碳水的形式来减肥。还有一些人认为，三伏天饮食应当尽量的清淡，并用水果来代替正餐，或者每天只吃一份轻食蔬菜。然而医生提醒，如果搭配不当，同样存在问题。水果的确可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但是呢，水果当中的蛋白质和必需的氨基酸是不足的，沙拉当中只有蔬菜，缺少主食和优质蛋白，长期食用的话可能会造成营养不均衡。如果加入大量的沙拉酱、油炸配料、坚果，热量的摄入又可能会超出了预期，从而达不到减肥的目的。医生介绍，三伏天出汗多、胃口差、体重短时间内出现变化属于正常现象，比起每天盯着体重秤，更要关注身体的维度和肌肉量的变化。利用夏天早晚凉爽的时段动起来，三餐吃得清爽又营养，才是健康的减脂方式。那么三伏天应该怎样科学的运动呢？
3: 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蔡川奇建议，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的，比如说慢跑，还有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游泳，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像八段锦这些运动。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林苏介绍，医院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0: 最后提醒大家，可以在运动前大概半个小时喝150到300毫升的水。如果是大量出汗， 电解质水是必须的。如果说运动的强度很高，像运动饮料也可以饮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运动饮料还含有糖类，还有一些可能是增加运动兴奋性的，比如说肌醇、咖啡因、牛磺酸等，并不能作为普通日常生活当中的水分补充来进行使用。健康合伙人上半段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下半段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9: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由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品。三，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毛泽东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第一个务必强调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不忘初心，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上完整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提法，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个，就是要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第二个务必强调的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0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经受住了取得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过程中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和困难风险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申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18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 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 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建设清廉村居，树廉洁之风，建和谐乡村。廉洁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建设清廉村居，共享幸福生活。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建设清廉好村居。
2: 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做好表率，走上更高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的脊梁会说垮就垮，最后对一切我变得麻木。从一开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这都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

0: 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零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激浊扬清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涤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急做起，从小做起，从去抽一根烟，去吃一顿饭，去喝一杯酒，去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治。经济上扬，主体自然下降，让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倡导廉洁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
1: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烸，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间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2: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3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3: 大家好，这里是 品可分为传统毒。

0: 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2: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
1: 部队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县委书记杨修伟等县领导参加走访慰问。
0: 杨修伟一行首先来到武警重阳中队，实地观摩武警官兵演练，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日常训练和官兵生活保障等情况。杨修伟对武警中队长期以来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救援、支持地方建设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大家持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强化练兵备战、练就过硬本领、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在县消防救援局，杨修伟详细了解队伍执勤职守、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和日常训练情况，希望全体指战员继续传承优良作风，不断提升综合应急救援能力，全力以赴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在县人武部，杨修伟一行看望慰问人武部官兵，了解国防建设、应急保障、兵员征集等工作开展情况。杨修伟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保障政策，持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持续为重阳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7月31号，2026首届咸宁乡城全都篮球联赛暨重阳县第五届乡镇杯总决赛在县体育馆火热开赛。现任大常委会主任、县总工会主席石磊、副县长吴麒麟出席开幕式。
0: 体育馆内文艺展演热火朝天，鼓舞、舞蹈、少儿篮球表演轮番登场，铿锵的鼓点、跃动的身姿、孩子们娴熟的运球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引得观众阵阵喝彩。随后来自全县12支乡镇代表队的运动健儿精神抖擞列队入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先后庄严宣誓，承诺严守赛事规则，恪守竞技初心。吴麒麟致开幕词，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裁判员恪尽职守、公正执裁，共同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石磊宣布比赛开赛，哨声一响，战火即燃。首场对决由禄口镇代表队对阵高锦乡代表队，两支代表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双方球员攻防迅捷，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精准传球、突破上篮、三分远投轮番上演，每一次精彩进球、每一次硬核防守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与欢呼呐喊。
3: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球员参加乡镇杯，参加我们县里面举行的比赛，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够与全县这么多篮球精英一较高下。
0: 本次联赛由重阳县总工会、中共重阳县委直属机关工委、重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以全力以赴、相约咸宁为主题。赛事从7月31日持续至8月11日，为期12天，共有12支乡镇代表队参赛。此次篮球联赛不仅是一场竞技赛事，更是一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体盛会，为各乡镇搭建起交流互动的平台，展现了重阳运动健儿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体育活力。
1: 7月30号晚8点，重超足球联赛再度上演精彩对决，青山鲟鱼队迎战石城青石队。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奋勇争先，赛场外农特产品展销、文旅资源同步推介，以体育赛事为载体，绘就乡村体旅融合新图景。
0: 本场比赛开局节奏极为迅猛，比赛进行至2分20秒，石城青石队91号球员 Ava 抓住机会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场上僵局，为球队奠定领先优势。整场赛事对抗激烈，攻防转换迅速，两队球员全力奔跑，默契配合，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与体育精神。经过全场激烈比拼，最终石城青石队以4-1战胜青山鲟鱼队，斩获本场比赛胜利。
4: 重超我几乎每一场都来了，

0: 场的氛围也特别好，然后球员的水平也很高，重阳能够在家门口办一场这样高水平的赛事是很不错的。
1: 精彩不止于赛场，中场休息，球场旁设置的本土农产品展示专区，青山风水梨、石城白茶，吸引不少观赛群众驻足围观。赛事官方直播间同步开启赛事家主农家文旅专场推介活动，不仅集中展示，推介建了优质展示平台。
2: 夏日悠悠，文明润同心。7月30号，重阳县2026年文明共建快乐一下暑期家园文明实践结对共建活动第二展来到石城镇中心小学，由县文明办统筹组织的公益课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暑期成长课堂，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
3: 活动以榜样宣讲开篇，湖北好人刘细谷现场分享励志人生。自幼失去双臂的他，数十年坚持以脚耕耘生活，同时深耕助残志愿服务。真挚动人的亲身经历，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自强不息、助人为乐的珍贵品质，在心底种下向善向美的种子。配套开设的心理互动课堂趣味十足，趣味翻牌小组竞赛上，同学们通力配合，踊跃比拼，在轻松互动中释放压力，提升协作能力，树立自信心与集体意识。安全科普板块干货满满，全方位筑牢少年儿童防护屏障，医护人员紧扣夏季安全重点，借助视频演示、现场实操，细致讲解夏季传染病防治、口腔保健、科学用眼、防溺水等常识，手把手示范标准7步洗手法。消防宣讲人员结合真实火灾案例，拆解居家火灾隐患自查、火场逃生、应急自救等实操技巧，把消防安全知识讲细讲透。现场同步开展护苗绿书签专项行动，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绿书签，积极倡导绿色阅读、文明上网，教育引导青少年远离不良读物，抵制网络不良信息，自觉守护干净健康的成长空间。本次实践活动及榜样引领、心理赋能、健康科普、消防宣教、护苗育德于一体，紧贴未成年人成长需求，以趣味鲜活的实践形式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以暖心文明实践全力护航广大少年儿童平安健康快乐成长。
2: 夏日粮油飘香，丰收如约而至。依托重阳县22万余亩油菜丰产的良好农业基础，近日坐落于路口镇唐地村的重阳县草本青科技有限公司以本地优质菜籽压榨的新鲜菜籽油上市。
1: 7月23日，走进草本青科技生产车间，浓郁醇厚的菜籽油香气扑面而来，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对刚压榨完成的油品开展色泽、纯度等多项品质检测，合格后灌装进成品桶，封装打包后发往各地订单客户。清亮通透的油品直观展现了本地原料压榨食用油的过硬品质。
4: 我们公司菜籽油原料来源于重阳本地自产优质菜籽，7月初生产上市，大约5吨，供应市场，零售价为100元一桶，容量有5升。
1: 据介绍，本土菜籽油色泽清亮，香味纯正，富含多种营养物质，适配家庭日常烹饪、商超售卖、餐饮后厨等多场景使用，是健康膳食的优选食材。作为路口镇本土深耕油料精深加工的农业企业，该公司拥有2条生产线，打通了收购、压榨、灌装、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近年来，该企业扎根本土，深耕油菜籽、油茶、花生等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致富，成为当地延伸农业产业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标杆主体。
2: 盛夏7月，鲜果迎客。位于重阳县白泥镇杨红村的铁墙葡萄园迎来丰收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1: 7月24日，走进铁墙葡萄园，连片葡萄架郁郁葱葱，一串串紫黑透亮的夏黑果香浓郁，颗粒饱满的巨峰色泽鲜亮，一派丰收景象。不少游客结伴穿梭藤架之间，园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旁农户们有序开展枝条修剪、田间管护等精细化作业。该葡萄园紧邻106国道，交通便捷，叠加本地优良生态水土条件，已成为周边群众近郊休闲采摘热门点位。夏黑飓风进入最佳采摘窗口期，阳光玫瑰等晚熟葡萄尚未成熟，果园科学

0: 学搭配早，中晚熟果品，全年均有鲜果可供采摘。
1: 是基地在阿姨镇杨文村，我占地面积总共是260亩。现在我手上的这个品种就是玉峰，还有阳光，还有金车子，还有火龙果、猕猴桃等产品，可以采到今年的中秋，欢迎大家前来采摘。
0: 近年来，杨洪村依托106国道交通与本土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精品水果特色种植，小小甜蜜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市民可趁着晴好天气携亲友复园，漫步葡萄长廊，沉浸式感受夏日田园风光，尽享采摘甜蜜。
2: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王小小，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5: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2: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5: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2: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5: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2: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5: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6: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4: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7: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8: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
9: 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10: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1: Wow.

0: 芳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1: 黄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0: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2: 哎呀，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1: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2: 哎，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哎呀，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
3: 哎，小张，干啥呢？
1: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2: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0: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2: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0: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儿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1: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4: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1: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5: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1: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5: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6: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4: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7: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哎，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4: 好。
8: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4: 啊！
7: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您到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9: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减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10: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11: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9: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0: 星船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1: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0: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2: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3: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4: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和我。

效果。感谢各位，谢谢我们的家人。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继续古中国的颜色青系列。有一幅画900多年过去了，展开的那一刻依然让人震撼，它就是《千里江山图》。18岁的少年王希孟用石青石绿一层层叠染出大宋的万里河山，青绿的光华穿越近千年依然璀璨。这抹属于江山的青色是中国山水画最耀眼的巅峰。之后中国想象力系列当中，我们将聆听两位追梦者的讲述。一位是中国航天员王亚平，从烟台的小山村飞向太空，三次出征苍穹，还把课堂搬到了400公里高的空间站。他用十几年的刻苦训练，把儿时的飞天梦变成了现实。另一位是新一代造太阳中国环流3号总研究师钟武律，他和团队啊，在地球上造出了一个太阳，用核聚变的能量为人类打开清洁能源的未来。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继续聊古人的收纳智慧。大型的柜子精巧富丽，小巧的金函银联便携华美，器物里全是唐代工匠的巧思和匠心。欢迎收听。公元1113年，北宋徽宗政和3年，皇宫的画院里，一位18岁的少年完成了一幅长卷，他叫王希孟，是画院的学生。传说宋徽宗赵佶亲自指点过他的笔墨，用了半年时间，他在近12米的卷本上一层层肤色，一遍遍晕染，最终绘出了千里江山的全貌。这就是后来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千里江山图》。900年过去了，今天再展开这幅画，青绿色泽依然强烈灿烂，光华不减当年，就像一位18岁的少年的意气风发被永远凝固在了画卷之上。可惜的是，画完这幅千古名作之后，王希孟的名字就消失在了史料里。有人说他早逝，有人说他隐入了民间，只留下这一卷江山，让后世的人对着满纸青绿惊叹于一个少年笔下的天地辽阔。一抹青绿绘就万里江山。接下来请听《古中国的颜色青》第四集。
2: 2022年，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有一部舞剧的片段让人印象深刻，可以说过目不忘，它就是《只此青绿》。这部舞剧将在这个剧院举行它的第500场演出。
3: 《只此青绿》这部舞剧讲述的是一位故宫青年研究员穿越回北宋，以展卷人的视角窥见18岁的画家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虽然这部舞剧在全球已经上演了近500场，可在演出前，大家还是会对一些环节进行细致的排练。
4: 到这儿的时候，刚好是那个山峦起伏的整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它的审美其实就包含在你的这个体态里边。它不仅要符合中国古典的传统美学的这种含胸，对吧，松胯垂肩，同时它又要符合整个千里江山图里边山峦叠嶂的起伏的这个状态，其实两者要并存才行。
2: 刚才你们都特别忙，我都不好意思打扰，但是我在旁边呢是感受你们俩作为这部舞剧的这个导演哈，如何来精益求精，一点一点的抠动作抠位置，我也感受到了这个舞剧的独特的它的这个感染力。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选择900多年前的一幅画来创作一部舞剧？
4: 可能也是有幸在2017年这个故宫的展上面，

0: 幸看到这幅画。就是我觉得那种扑面而来在你面前的那种震撼是没有办法从你脑海中消失掉的，就是你会觉得那个颜色它其实美得有点不真实，它作为一个11米的长卷青绿色色的这个应该说是像提拔中的一句话，独步千载众星孤月般的存在，你会发现就是很神奇，它像是有一种生命力在往外延展，觉得青绿的这个山水画包括它的颜料对于我们当下来说我觉得是如此的珍贵。我们希望把它搬到舞台上，在千里江山图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开一次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这个作品能带着千里江山图的印记让更多人看到它。
1: 千里江山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绘制于公元1113年，也就是宋代徽宗政和三年。青绿是宋徽宗很喜欢的颜色，传说就是在宋徽宗的指点下，当年还是画院学生的王希孟完成了这幅画卷。千里江山图横近12米，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水图卷。画面气象壮阔恢宏，江山千里，光华璀璨。在9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感觉得到青绿色泽在这幅画卷里的强烈和灿烂。如今，这幅传世名作依然是画家及美术教育者们的研究对象。
2: 高老师，哎呦，打扰您了，打扰您了，
3: 等。
2: 您这就在了临摹呢，这是？
3: 对，给学生做一个课前的。
1: 画家冯海涛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出于自己的兴趣，也是出于教学的需要，近10年的时间，他都在进行《千里江山图》的研究。
3: 青绿山水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青绿。先上绿，我们先从比较明亮的颜色开始，因为我们从亮向暗了走比较容易，如果从暗再想提亮就比较难，不好办。所以现在是用了绿里面最亮的赤绿，就它这个更细，它细了以后它就反光就不如那个就吸光，反光性就发生变化了。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已经铺了一遍黄的地方呢，去很薄的，就不能画太厚。它是
4: 深薄，
3: 对，它是半透明的，半透明的。
4: 这个也是要一遍一遍的找它那个层次，
3: 它是得反复的，就靠这个色彩之间的关系，
4: 不断的叠加，然后呈现出色彩，不断叠加之后呈现出那种层次感。
3: 对，对，
4: 颜色会有变化。
3: 你看这个地方，它这就有一点点青的，
4: 对，这就很有样子了。
3: 对，
4: 这一点头型果然不一样啊。
3: 嗯，
2: 老师，说实话，我以前看这幅画的时候只觉得好看。您今天这么一画呀，它其实一层一层，一道一道工序
3: 是这样，
2: 非常严谨。
3: 对，这个体现就是中国人，我觉得在宋代特别强化的一个概念就是秩序感，就是一般人理解的很多都是表现，但对于宋代人来说，一遍一遍都是一个很严谨的，有这个我们说前后因果关系的一种铺垫。
1: 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千里江山图很少公开展出，但借助故宫博物院出品的等比复制品，我们依然能看到画面上的青绿色调的细微闪光，那是属于矿物颜料的独特质感。这里是位于湖北大冶的桐庐山古铜矿遗址，也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好、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铜矿遗址。桐庐山开采铜矿的历史有几千年，从这里开采出的矿石不仅铸造了中国古代各种各样的青铜器，也研磨出了中国绘画史上非常著名的两种矿物颜料，石青和石绿。绘制千里江山图的颜料正是石青和石绿。在古代，由矿石研磨成颜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0: 石臼中被捣碎成沙，再将沙粉放到水中，通过反复水选，沙土被渐次分离出去，同时也逐步得到了颗粒粗细不同、颜色深浅不一的颜料。在中国，石青和石绿的大范围应用最早是用于石窟壁画的绘制。如果你走进位于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你也许能看到一个青绿相间的菱格世界。描绘这些青绿菱格所使用的颜料，蓝色的是青金石，绿色的就是石绿。这些菱格并不是简单的装饰，它们所代表的是佛教经典里的须弥山。而在莫高窟壁画中，山水则变得具象起来。
1: 山水画呢，最早是出现于人物画的背景中。那我们在现在的敦煌壁画呀、克孜尔石窟啊，很多壁画中呢，在这种经变故事画中呢，作为佛陀活动的这么一个背景出现。那时候典型的一个风格是人大于山。在那个时期，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教化大众。所以它是通过人物的行为和故事来呈现的，那人就是主体，或者说那些人也不是人，是神。那在神的世界，山水或者自然比人小也就正常了。但是到了隋唐呢，大家就开始关注自然了，就等于说对自然的理解不仅仅是人活动所存在的一个环境，然后山水画呢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基本的形态，或者说山水画滥觞于隋唐，但它真正的兴盛呢是在唐末五代，然后一直到两宋达到了一个高峰的状态。
0: 这种用大面积石青石绿铺陈的山水画被后代人称为青绿山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千里江山图。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墨长桥。这卷被后代画家所仰望的鸿篇巨制，既有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和表达，更是宋代统治者对于理想山水的一次非常完美的输出。
2: 宋徽宗的时候，其实是中国画院体制发展到一个非常成熟状态的一个时代。宋徽宗本身就是一个大画家，虽然是皇帝，但也是个艺术家。而他主导的这个画院，其实培养了很多重要的艺术家，有很多重要的作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个时代审美的彰显。那《千里江山图》应该说是这个态度的很极粹的啊一个呈现。
0: 但是在北宋之后，这种代表着皇家审美的青绿山水越来越少，而更加彰显个人表达的文人水墨画开始兴起。
3: 我想让您给我讲讲这幅画它妙在哪儿。
2: 这张八大山人的幽溪泛舟图啊，像这么一幅画，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这个泛舟这个点往上走看到这个小房子，然后看到松林，然后往上再攀岩，看到山顶，然后有一个山涧下来。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可游可居卧游的观赏的一个寻找山中意趣的一个过程。
3: 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外行哈，院长，但是我看这个画好像我又看到了雾，看到了云，孩子好像看到了一点隐隐的山的颜色，还有绿和青的颜色，很淡很淡
2: 很淡。这就是所谓的在元以后进入明清，那么大家在文人画系统里更希望呈现一种雅致之气，很多画也着一点色，但是没有像此前那么艳丽了，或者说在水墨中少失青绿。石青石绿他们调淡了以后比一层一层照着进去，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颜色是泛的，淡淡的渗出给你的视觉一种悠然之气。其实这个是跟中国艺术发展的一套逻辑有关。青绿山水是对当时的一种社会的整体诉求的一个集中表现。 而到后面这些是一个文人体系的来表达自我情怀的这样一种抒发。
0: 从壁画中的仙山楼阁，到青绿山水里的巍峨河山，再到水墨画卷中的隐逸林泉，画家们以相同的时青时绿做出了迥异奇趣的艺术表达。经由时青时绿，我们看到了中国绘画形式上的延展和融合，也看到了不同画家对他们的理解和偏爱。如今我们和这些画作相遇，并与创作者在精神上有了共鸣，这就是艺术的魅力，也应该是时青时绿在古中国颜色的最好表达。
4: 900年前，少年王希孟用画笔想象万里江山。900年后，中国人已经真的飞上了太空，在400公里的高度俯瞰这颗蓝色星球。接下来是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很多人记住王亚平这个名字，是因为2013年那场全国直播的太空授课。他在天宫一号里给6000万孩子上了一堂物理课，点燃了无数人的航天梦。可很少有人知道，为了飞向太空，他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从山东烟台的小山村到浩瀚太空，他用十几年的坚持，把飞天从童话变成了自己的人生。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系列中国航天员王亚平。
5: 哇，现在外面好美，慢慢的阴影区快过去了，马上要过渡到阳照区。
6: 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太空视角看除夕夜的中国，城市的灯光像火焰一样特别漂亮。
7: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幻想比天空更远的太空是什么样子，云层之外还存在着什么，我什么时候能到那里去。从参加航天员的选拔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太空环境不会因为女性的到来而降低它的门槛。我们的航天服里是有40千帕的压力，而我们女性天生上肢力量又不如男性，那么面对这样与生俱来的短板怎么办？唯有练，经常练到吃饭的时候拿筷子的手都是在不停地在抖。我们还要学习30多门课程，本科生1年的课程，我们当时要求在3个月之内必须学完，但是最后我记得我所有的课程都是在90分以上。我从小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考到年级第二也会自己难受很久，所以低落肯定是有，因为飞上太空也是我的梦想。但是在追逐梦想的路上，谁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就像宇宙中的星辰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够触摸得到。
8: 船助推器分离，
9: 船舰分离，
10: 栋梁已出舱，感觉良好。
7: 当我真的进入太空，尤其是出舱之后，太空的景象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往下看是空间站和无边无际的黑暗，感觉像是站在悬崖上，往前看，往远看，黑暗中又闪烁着生机勃勃的地球和充满能量光耀的太阳。那一刻你真的会觉得我们人类真的很渺小很渺小。
11: 欢迎来到天空课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个美丽的现象。
7: 孩子们对太空是天生充满了好奇与向往，他们也愿意张开双臂向着未知的太空领域探索。在第一次太空授课之后呢，我收到了很多很多孩子写的信，有的孩子说是您给了我梦想，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没有接班人哦，请放心的把接力棒交给我吧。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北航的一个研究生王楠写来的一封信，他说6年前我坐在教室里听您讲什么是陀螺的定轴性原理，6年后的今天我又坐在北航的实验室里研究起了陀螺的相关性原理。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太空授课的意义所在，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梦想的航天的种子， 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遥远的太空之上，是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的探索精神。再次飞上太空，仍然是我最大的梦想。
4: 王亚平追逐的是天上的太阳，而有一群科学家正在地面上种太阳，这就是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它的总研究师叫钟武律。什么是人造太阳呢？简单的来说啊，人造太阳是一个聚变装置，就是利用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的原理，创造条件发生核聚变反应，为人类提供能源。人造太阳的燃料资源丰富，是一种清洁友好的能源。2025年，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双翼度突破。接下来一起来听中国想象力系列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总研究师钟武律。
8: 我们都已经有一个太阳了，为什么还要造一个太阳？会不会造成温度的上升？会不会发生爆炸？会不会对大家生活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也许你一辈子投身于聚变，可能都没有看到它实现的那一天，但是你为这个领域能够做那么一点点贡献，我觉得还是也挺值得的。人造太阳，它是一个聚变装置，就是利用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这个原理，创造条件发生核聚变反应，为人类提供这个能源，所以就被称之为人造太阳，也被称之为人类的理想能源。它的这个燃料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海水里面可以提取大量的氘啊，用于聚变反应，可以供我们人类使用几十到上百亿年。它是一种清洁友好的能源，它解决以后，整个地球上的这个气候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善。未来用于我们的航空航天的一个动力，能够对于我们人类的文明的节约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许未来的星际旅行就不是一个梦想了，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你想去的这个星球。所以这个也是驱使全球的科学家不断去追逐的一个源头吧。可控核聚变，它的各项技术都在挑战人类的一些极限，比如说我们的太阳的核心温度也才1500万度，而我们要在地球上把温度提高到1亿度以上，没有任何材料、任何容器能够包裹这么高的温度。那我们就是采用这个磁场的方式，我们形成一个磁笼子，把这个高温的等离子体给悬浮起来，让它约束性能足够的好，这样的话才能逐步的就逼近它的聚变点火的条件。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装置的建设和运行，来掌握我们国家自主建造聚变堆的经验和能力。最开始上学的时候没想过会从事可控核聚变研发这么一个行业，但我越是发现什么也不懂，越激发自己哎要从事这个行业，要去探索未知，可能也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吧。中国聚变国际来说的话，也处于跟跑到并跑的一个转变的过程。2020年底建成了中国环流三号，它也是我们国家规模最大、参数能力最高的托克马克实验装置。我们可以提前去预演未来聚变堆的一些运行模式。过去这种国际上的知名的专家，你也很难请过来，但现在大家都希望主动能够参与我们的实验，在聚变领域有更多中国人的身影，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在国际舞台能够自信地展示我们的这些成果。
12: 新一代人造太阳在成都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与伊特尔总部宣布中国环流三号面向全球开放。
13: 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和电子温度均突破1亿度，中国可控核聚变技术取得重大进展。
8: 有一次我去一个学校科普，小孩的眼神特别的专注，你确实从他眼睛里看出了光。至于他问的问题，就是各种问题都有，包括会不会爆炸呀，什么时候可以用啊，能不能做得很小啊，能汽车里面用核聚变是不是永远都不用充电啊，觉得很好奇。我觉得有好奇心就好办了，在下一代心中种下一颗聚变的种子嘛，有更多人来了解聚变，更多人参与聚变的研发，能够早日让聚变实现为人类所用。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尽管的想象，这些想象其实是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些思路，也对于我们这个科技创新是一个触动、一个推进。心中有个太阳，就会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去努力，保持好奇，坚持向上，
2: 做自己的太阳。

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将把目光聚焦古人的生活，大到橱柜香笼，小到金函银联，唐代的收纳器具啊，既有辉煌的气度，又有精巧的心思，方圆之间藏着大唐的风华与巧思。欢迎继续收听。

0: 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不负面不回家，感动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13: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

0: 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0: 一书一世界，
1: 我们今天家家户户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柜子。在唐代，柜子可以分为立式柜和卧室柜。卧室柜的柜身呢较矮，一般采用顶面开门的方式来放取物品，而立式柜的柜身呢比较高，采用前方开门的方式。它们既是精美的工艺品，又是唐代人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实用家具，融入到每家每户当中，存储着唐代生活的柴米油盐、生活点滴，也记录下了大唐盛世的繁华富饶。那么唐代的柜子为什么会分化为立、卧两种样式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柜子深受唐人的喜爱，它在唐代进行进一步的分化，这个也是唐代的储藏类家具跟汉代储藏类家具的一个巨大的不同。它分化为卧室柜和立式柜，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这是1955年出土于西安东郊王家坟90号唐墓的一件四柱足顶出头式的三彩陶柜啊。我们看这个陶柜颜色非常的鲜艳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腿型，我们现在感觉到这是一件框架式的柜子，实际上它还是沿用了一个厢式捆门的结构。大家先来看这个腿型，这个腿型实际上是由两个立片结合而成，所以它的截面其实是一个 L 型。它的构造是怎样呢？我们看正面和侧面后面有板直接插进这个 L 型截面的腿足之上，然后用钉钉起来构成这个柜的主体部分，然后上面开口，我们可以看到有柜面，柜面上面开了一个小口，这个口开得很小，所以有研究人员推测这实际上应该是模仿一个钱柜，因为可以开很小的口，显示出它的私密性。而且它有很多的装饰，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些装饰纹样。四壁式的是兽面，然后有宝相花六瓣花点缀着仿铜的环钮和圆钉，所以整体看起来虽然很小巧，但是很富有大唐的这样一种庄严富丽的风格。我们前面提到的盛放粮食的柜，我们猜测应该都是卧室柜。大家想啊，粮食这种物品放在卧室柜里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你把它放到立式柜，可能需要先把它装到袋子里，然后再放到立式柜里，那这样又不节省，然后用起来又不方便。所以我们推测我们在唐代装粮食的柜子应该就是卧室柜。日本正仓院里面藏有相当多的卧室柜，在正仓院御物图录里面的记录是唐柜。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件柜子，就是来自日本正仓院的藏品，它的名字叫赤漆小柜。我们来看这个柜，它的体量是比较大的，而且上面的柜盖采用的是大开口式，是整个扣在柜体之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仍然有一个象鼻从里面伸出来，但是它其实是放在柜盖的内眼里面啊，我们看不到全貌，所以这个柜子仍然是可以锁闭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腿型下部向外啊撇出，整体造型是非常方正简洁。我们看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三彩陶柜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件柜子是偏实用品，看起来非常的简洁简练，没有太多的装饰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很多日本正仓院里的家具跟我们出土的唐代家具之中的这样一个差别。这件柜子

0: 料是桂木啊，采用桂木制作，整体看起来是红色啊，采用这种大漆的装饰。说完卧室柜，我们来说立式柜啊。立式柜跟我们现在这种柜子的形象就比较接近了啊，前开门横开门式的这种立式柜，里面可能有搁板。出现了搁板这种设计，大家想它的使用功能就大大提升，比如说一些琐碎的小物品就可以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搁板之上。当然后代又出现了抽屉，实用性更加增强。那么这个时候有搁板已经提升了柜类家具的实用性。太平广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在唐代人们非常喜欢一种乐器叫羯鼓，唐玄宗特别喜欢打羯鼓。有一次啊，他碰到了唐代的一个音乐家叫李龟年，李龟年特别擅长打羯鼓。唐玄宗就去问李龟年，你打断了多少根鼓杖啊？李龟年说，臣啊，如今已经打断了50多根鼓杖了。唐玄宗一听非常得意，说我呀比你打得多，你还不够太用功，我已经打断了3立柜的鼓杖。言下之意，应该3立柜肯定比那50多根要多啊，所以说我们也能推测立柜的容量可以做到很大。在日本奈良东大寺就藏有一件立式柜，它登记的名称叫做赤漆纹灌木玉厨子。日本的命名跟我们是有出入的，所以这个厨子实际上指的就是木字旁的厨子哈，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立式柜。我们来看一下这件立柜，这就是唐代立柜的一个基本面貌。首先我们看上面叫喷面，它的顶面是向外喷出，是喷面。柜子的柜门横向可以打开，而且在柜门和柜体之间是由鎏金铜合叶相连，可以上锁。而且在柜的底部我们可以看到正面是两捆门，侧面是单捆门的这样一个举角，这个代表这个柜的等级是比较高的，实际上带了一个基座一样的东西。而且我们来看它柜表面的纹理，这个纹理是很特别的一种装饰啊，这种纹理是可以看到木质本身的纹理，但是呢又有一些图示的纹理。它的具体做法是采用苏方木的展叶涂饰在表面，然后再造一层透明漆。柜子打开里面有搁板，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搁板可以提升柜子的实用性能。显然这件柜子既是工艺品又是实用器具啊，鉴于我们说日本在当时是对唐朝全面模仿，所以从这件日本认为是厨子，我们认为是立式柜的家具当中，可以看到唐代立式柜的基本面貌。这个就是唐代的两种典型的柜子，卧室柜、立式柜，他们是唐人不可缺少的储藏类家具，给唐人的生活提升了质量，丰富了唐人的生活。
1: 接下来我们跟随耿小杰副教授简单梳理一下家具当中容器的发展历程。
0: 中国古人容器的发展历程，我们最开始出现的这种容器或者说在家具里叫储藏类家具，它一定是开场的。慢慢慢慢随着人们隐私的需求，随着人们对于安全性、对于保密性的需求，才会出现这种封闭式的箱柜橱。另外这种储藏类的家具或者是容器，它的制作技艺要求是更高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一件，它登记叫赤漆八角小柜。实际上我们看它有没有腿，没有腿，实际上这是一个箱子。这件箱很独特，为什么很独特？它是八角形，所以它的箱盖和箱的底面都是一块整的八角形的木板，然后侧面是八块长方形的板拼合而成，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八角形的箱。大家看这个八角箱，我们要把它封闭起来，我们甚至要把它锁闭起来，它的制作技艺包括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箱子啊，有时候还需要搬动。那么在宋代之后，人们为了便于

0: 用就在箱子旁边加了一个金属环，但是在唐代还没有这样的装置，所以箱子搬动的时候需要什么呢？他就专门加了一个另外的抬杆，两人抬起箱子才能完成这个搬动。我们来看，这个是1957年西安东郊发现的唐天宝四载苏思绪墓的壁画当中有这样一幅画，叫《二人抬箱图》。这个画面当中有一个黑色的箱子，有两个人抬着扁担一样的东西在行走。我们从中也能看到唐代的这种大型的箱子外出的时候是如何进行搬动。大箱子需要抬，小箱子抱就可以了。所以在另外一幅壁画里面，大家看到这是敦煌217窟的法华经变当中的一幅壁画，叫德一图。我们看这里面画了一个典型的院落，在厅堂上有一张大床，大床上画了两个人啊，有一个人是贵妇人的装扮和一位怀抱小儿的妇女。在院落当中有几个人在行走，在最后的一个女性的手中就搬了一个小的箱子。在门外台阶下，一位女子正带着一位侧杖的老医生往里走，医生后面跟随着一位手捧小箱子的年轻女子。因为这幅画叫德医图，所以这个箱子应该就是药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在唐代箱子也变得非常的专门化，而且不同的箱子，我们看体量大的是抬，体量小的可以直接抱动就可以。这就是唐时期的大型储藏类家具箱和柜，总结起来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形式分化特点鲜明。箱柜到了唐代形式出现分化，最大的一个分化就是柜出现叫卧室柜和立式柜啊，橱相对变少啊。我们说卧室柜和箱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虽然都是从上面开门，但是卧室柜是带有腿的，所以起到一个防潮的功能啊，这个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叫功能细化，承上启下。汉代的时候，箱跟柜的区别只在于箱是普通日用品，柜是贵重的日用品，但是到了唐代功能更加细化。箱里面有医箱啊，有药箱，然后还可以凉箱，我们说汤箱，对吧？柜就更加的细化，有茶柜、药柜啊，有镜架柜啊，甚至我们说还有书柜等等，功能非常的细化。而且我们说到了唐代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人们更喜欢柜，家里面柜变得更多，所以就开启了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下半段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段时期，柜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1: 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有哪些？在唐代的各种家具当中，小型储藏类家具可谓是独放异彩。这些精致小巧又便携实用的家具，比如说装帘、食盒、镜盒、宝函等等，在功能上收纳方便，在装饰上的富丽华美，无不凝聚了古代工匠的独特巧思和精湛工艺。
0: 我们前面讲了法门寺地宫的发现过程，由于年久失修加上连日的暴雨，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就坍塌了。在拆除重建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了沉睡了1000多年的法门寺地宫。这个法门寺地宫是什么时候封闭的呢？是从唐懿宗咸通15年正月初四封闭之后从未开启，是一个神秘的地宫啊。它除了步道、隧道等等之外，一共由前室、中室、后室以及后室密龛这样几个部分组成。在后室当中就出土了一套8重宝函，震惊了全世界。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一很珍贵的文物，清理工作进行得非常慢，而且非常细致。当人们把包裹在8重宝函外的丝绢轻轻清理完成掀开之后，这一个尘封了1000多年的珍贵的文物向世人展露出它的真容。 这个八重宝函究竟里面装的是什么样的宝物呢？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讲一讲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我们来讲第一件，叫做帘。帘就是装帘，主要用于梳妆的这样一类储藏类的家具。唐代梳妆类的家具需求量大，用材广泛，而且造型也多种多样。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仿生的妆帘类啊器具，仿自然界一种动物的形状。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冬天一来，天又冷又干燥，然后你的手啊特别容易皴，这时候你妈妈就会在你书包里塞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比硬币大不了多少，我们管它叫蛤蜊油，就是装在蛤蜊里的油可以护肤。蛤蜊是一种自然界当中的生物，采用这种自然界当中的贝壳的形状来制成梳妆类的器具，古已有之，唐代就有了。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件器具，这是1989年从陕西西安市东郊发掘的唐墓当中发现的蛤蜊形梳妆盒。这是一个银制的，上面鎏金，我们看流光溢彩，上面有很多的装饰纹样。是什么装饰纹样呢？两面不太一样啊，一面是鸳鸯，旁边是折枝花草飞鸟，另外一面只有折枝花草和飞鸟，总之就是花鸟纹为主题的这样一个蛤蜊形的梳妆器具帘盒。这两扇之间有连接，所以它是可以开合的。这种器具在唐墓当中啊非常常见，当然它的最初的灵感一定是来源于天然蚌壳。这种蚌壳在古代啊男女都可用。哎，我们不禁要问说，这里面是不是也装的蛤蜊油啊？从出土研究这些文物发现，有很多这种蛤蜊形的装帘盒里面残存有脂粉，所以这种蚌壳在唐代主要是用来存放脂粉的啊。我们从很多影视剧里面都能够看到唐代的妆容是非常华贵，而且非常繁复，非常艳丽的。唐代的化妆程序很复杂，我们做了研究啊，总体来讲可以分为七步啊。首先第一步敷铅粉，第二步抹胭脂，第三步画黛眉，就是抹粉、胭脂和画眉。我们现代的化妆程序也有这样一些步骤，但是后面呢我们就没有了。贴花垫，点面液，描斜红，最后就是涂唇脂啊，跟我们现在描口红是差不多的。所以非常繁复的一个化妆程序，那么它对于化妆品的需求量包括种类就是很多的，相应的联合的材料和形制种类也是层出不穷。我们来看这件蚌壳啊，这个也是一个仿形的、仿蛤蜊形的这样一个梳妆盒啊。这个梳妆盒跟刚才的形制、大小都非常的类似。这是唐韦美美墓出土的一个鎏金飞红折枝花银蚌壳，也是银制的，鎏金上面也是折枝花草。这类蚌壳在唐墓中有大量的啊出土。可见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非常喜爱这样一种梳妆盒，很小巧可爱。在隋唐时期的诗词当中啊，有很多关于女性梳妆的诗句，我们来欣赏一首。这是著名诗人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最开始啊叫小山重叠金明灭，这是说的什么呢？太阳升起来了之后，透过窗户映在屏风上交相辉映啊。这个屏风跟太阳，大家看想想这幅画面啊，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哎，开始描写这个唐代的美人。这个美人叫鬓云，就是说她乌黑的头发，白皙的脸庞，非常美丽的一个女人。然后开始我们看化妆。 哪儿讲化妆呢？画峨眉。我们刚才讲化妆程序里有一个就是画黛眉，其实就是诗人为了节省笔墨，只用画峨眉这一个程序来指代繁复的程序。他懒懒的梳妆，然后前后照，花面交相辉映，就是说他的脸像花儿一样，然后最后描写了他美丽的服饰，上面绣着金鹧鸪的啊这种衣裙。所以这是一个梳妆的慵懒的唐朝女性的形象。在唐代传奇小说集叫《祭文》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在唐朝开元初年，宫廷里面有一位能工巧匠，他的名字叫马岱峰。这个人的技艺非常高超，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作品啊，他给皇后制作了一个具有奇异装置的梳妆用的器具，奇巧无比。这个梳妆类的器具上面是一个镜匣，在这个镜匣的下面有两层柜子，这个皇后要梳妆了，就把上面的镜匣打开。当镜匣被打开的时候，下面的两层门自动打开，有一个连锁的装置，这个还不算奇特。打开的同时，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木质的妇人，一手拿着梳子啊，一手拿着篦子出来递给皇后。皇后接过之后，这个妇人又回到柜子里面，一一拿出其他的用具，比如说擦脸油啊、粉啊、眉笔啊、唇脂啊，一一拿出来之后递给皇后，然后又回到柜子里面。非常奇特的这样一个梳妆用具，里面肯定有一些机关。在唐代，梳妆类的器具深受宫廷妇人的喜爱，我们从诗歌、从故事里面都能看到唐代梳妆类器具的一个发展。妆奁器具历史悠久，说中国人叫爱美之心啊，自古就有之。那么到了唐代又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因为到了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变得非常发达。我们刚才看到的蚌壳也是银制的，金银器的这种巨大发展就影响到了梳妆器具。第二就是银平托、金平托或者是鎏金技艺大量的运用在梳妆类器具。另外在唐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梳妆类器具叫镜盒，专门装铜镜的盒。这种镜盒可以根据镜子的不同形状、体量定制而成。墓葬当中发现这种妆奁用具不在少数，我们刚才说蛤蜊形的这种装烟、装粉的这种梳妆盒在唐墓里有大量的出现。在安禄山事迹当中记载，安禄山过生日的时候，唐玄宗和杨贵妃对其大加赏赐。这里面有一段说太真赐金平托妆一具。我们看都赐了什么啊，这个金平托妆一具实际上就是金平托的妆具。这个妆通妆奁的妆指的就是金平托的梳妆器具，这样一整套一整套化妆盒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叫内七半花镜一，玉盒子二，瓜舌篦、耳篦各一，铜镊子各一，犀角梳篦、刷子一，骨盒子三，金镀银盒子二，金平托盒子四，很全了。里面啊有半花镜，有玉盒子，瓜舌篦和耳篦。耳篦我们知道就是掏耳勺，瓜舌篦是瓜舌胎的这种出垢类的器具，可见活得很精致啊。非常丰富的一整套的化妆器具赐给安禄山。所以我们说梳妆类的器具是男女都可通用的啊，在古代是这样的。这就是唐代的妆奁器具，我们从文献当中、从文物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唐代人尤其是贵族阶层生活的富庶和安逸。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4: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白蛇》。

0: 家之物，岂能改变？
1: 谢家的意思。

0: 叫我歇山逃草。
1: 哎呀，歇我哪！走等四百九十，只活那我那无名的坟啊，就无有飞身，只忘了啊。
0: 哦，大手等，我念你一遍，此情何感？有借身犯有孕，闹你不死，现朝拿回家去。

的法令，法祖一流人上，不给咱的无

酒，喝醉一两年。

瞧过，给你将兵，生死

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绘本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一方戏台演绎千古悲欢，一曲梆子唱尽世间柔情。在豫剧众多的经典传统剧目当中啊，有一部戏因为绝美的做工、灵动的身段是传唱百年，更是豫剧陈派艺术的标杆之作，民间百姓更亲切地称它甩大辫儿乐羊叫。您猜出来了吗？没错，今天和儿说戏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这部家喻户晓的传世经典豫剧《樊王宫》。今天节目呢，我们将从剧情脉络呀，还有人物的塑造、表演的绝技、唱腔流派等等等等，给大家来细细的品读这出百年好戏。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戏品戏，感受豫剧《樊王宫》独有的梨园魅力。那说起樊王宫啊，很多老戏迷朋友都不陌生，但不少新朋友会很好奇，为什么这出戏呢取名叫樊王宫，还有洛阳叫、夜寒烟、甩大辫这么多的别名啊，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先来捋一捋剧目的渊源。樊王宫呢，是梆子声腔体系共享的一出传统老戏，最早呢是来源于清代花布乱弹的剧目，流传百年，在豫剧、蒲剧、秦腔、晋剧等多个剧种当中都有演绎。剧名呢，樊王宫，它是来自于全剧故事的一个缘起之地樊王宫寺庙。故事开篇就是女主角耶律寒烟随着嫂嫂前往樊王宫烧香祈福，偶遇了英雄花云，一见倾心。整段情缘呢，都是从樊王宫拉开序幕的，所以呢，剧名也就由此而来。而别名呢，是各有讲究的。比方说，为什么叫夜寒烟啊？它是以女主角的名字来命名的。叫洛阳叫呢，是沿用早期老戏的一个传统剧名。而老百姓最常叫的呢，就是甩大辫儿哈。可以说是更加的直白接地气了，完全是来自于剧中最经典的一个表演绝技甩大辫儿。一部戏有这么多个名字，也能看出它是扎根在民间，深受百姓喜爱。从庙堂戏台到乡间广场，樊王宫传唱了一代又一代，早就刻进了豫剧戏迷的记忆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先欣赏豫剧《樊王宫》当中经典的开篇唱段，随嫂嫂到樊王宫烧香游玩，感受耶律寒烟出游赏景，她的一种少女的明媚心境。

段婉转甜润的唱腔可以说是把大家瞬间带入到了樊王公古寺清幽佳人出游的意境当中。很多经典的老戏剧情呢非常的复杂，人物也比较多，改编版本呢也是各有出入。接下来呢，我们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来完整的梳理一下豫剧樊王公的剧情故事。豫剧樊王公呢，故事发生在元末时期，主线呢，它是围绕着将门少女耶律寒烟和江湖猎户花云的自由爱情所展开，同时呢，又穿插了权贵横行、侠义助人的支线，是一出兼具爱情、喜剧、侠义、反封建的经典大戏。故事开篇呢，贵族少女耶律寒烟出身将门万户府，生性是活泼灵动，敢爱敢恨。一天啊，她跟着嫂嫂前往樊王宫烧香闲逛，正好啊，江湖好汉青年猎户花云也在现场。花云武艺高强，剑术超群，当场啊一箭就射下了两只雕啊，英姿飒爽。耶律寒烟一见倾心，心底呢是暗生情愫，目光久久离不开花云了。一场寺庙的相遇埋下了相思的情缘。回到府中之后呢，寒烟是整日茶不思饭不想的啊，闷闷不乐，深深的陷入了相思当中。终日里呢是如痴如醉，少女怀揣的心事是无处诉说。就在寒烟深陷相思的时候呢，剧情又发生了波折。寒烟的兄长耶律寿依仗着权贵身份是横行乡里，强抢书生韩母的妻子，还勾结了贪官县衙徇私枉法，逼迫百姓屈服，把封建权贵的霸道蛮横展现得淋漓尽致。一边呢是少女相思难解，一边呢是权贵欺压良善，两条故事线是交织在一起。花云和他的母亲得知了人间冤情呢，也知晓耶律寒烟的一片痴心啊。他的母亲花婆为人呢是非常的聪慧机敏，不忍心辜负少女的情怀，也看不惯权贵的霸道，于是呢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定下了调包巧计。他的整个设计呢非常的巧妙，安排花云假扮成被强抢的韩木的妻子，乘坐花轿混入到万户耶律府当中，一番巧妙的周旋，躲过府中下人的盘问，顺利的进入了内宅。后面呢就是全剧最精彩的桥段了，寒烟满心欢喜的梳妆打扮，静待心上人的到来，经历了一番误会羞涩欢喜的情节，有情人是终于相会了。最后呢，江湖好汉齐聚，大闹了耶律王府，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惩治了霸道的权贵，让人间有情人是终成眷属，也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整部剧情有柔情，有喜剧，有侠义，有反抗，情节跌宕起伏，通俗易懂，人物性格非常的鲜明，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这部剧能够流传百年，久演不衰的一个原因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剧中非常经典的一段思云啊。他见了花云之后呢，耶律寒烟回家是害了相思病，

欣赏到是豫剧《樊王宫》当中的思云这场戏。这一会儿呢，它其实是有一段做工表演，耶律寒烟展示他的一个暗恋的情愫啊，这是一个少女的情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慧文说戏节目，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豫剧《樊王宫》，我们稍后再见。

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民有我，强国有我。
1: 北京时间16:30。
2: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4: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5: 呀，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6: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3: 转身走进后台，
7: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很多次了，很兴奋的。
8: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3: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9: 快半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3: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0: 妙语轻轻，我就一唱。
8: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3: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一出好戏离不开鲜活的人物，《樊王宫》里啊最亮眼的当属女主角耶律韩嫣，也是豫剧花旦行当最经典的人物形象之一了。耶律韩嫣不是传统的闺阁女子的柔弱拘谨，她活泼娇俏，敢爱敢恨，冲出了门第的偏见，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天真烂漫又带着一点娇憨任性啊，这对演员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既要演得出少女的娇羞温柔，又要展现出相思的忧郁缠绵，还要拿捏在等待情郎时的欣喜慌乱，人物层次是非常丰富的。而剧中的男主角花云是侠义英雄的形象，一身正气，武艺高强，重情重义，代表着民间的正义和侠气，和娇美灵动的韩嫣是形成完美的呼应。还有剧中的点睛人物花伯，他呢是机智幽默，热心仗义，串联起了整个剧情的转折，是剧中的喜剧担当了，也是促成美好姻缘的关键人物。而反派耶律寿呢，还有贪官县令，他们就是反衬出了权贵的腐朽、欺压百姓的社会现实，让剧目不止于儿女情长。人物立得住，戏呢才能传得远。正是这些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角色，才能够让豫剧《樊王宫》是百看不厌。熟悉豫剧的朋友都知道啊，《樊王宫》是典型的做工重头戏，不靠大段的唱腔来撑住全场，更多的是靠身段、眼神、水袖、台步来塑造人物，特别是陈派演绎的版本，更是把做工艺术推到了极致。刚刚我们在前面听思云的时候啊，就能够有一段是没有人唱的，那一段呢其实他就是在耶律韩嫣在表演嘛，怎么表现他对花云的一个爱慕。那么全剧最经典最出圈的呢，就是梳妆催妆的这一折，也是民间叫他甩大便的由来了。这一折几乎没有复杂的唱词，全部都是靠演员的肢体表演，甩大便、巧穿衣，还有舞折扇、转身水袖，一连串的独门绝技。这个呢我在视频当中看过，确实很精彩，就是边舞边梳妆，还边在套这个红衣上，特别的有意思，很考验演员的武功啊。演员一个转身甩辫，反穿衣裙，错搭衣袖，把少女得知心上人要来，又激动又羞涩又手忙脚乱的一个神态，可以说是演绎的活灵活现，憨态十足。没有一句台词，但是呢他的表演却胜过千言万语啊，被业内称作无声的情诗。还有樊王宫出狱、深夜相思等等一些经典的场次，也是靠眼神的流转呐，还有缓步的台步、水袖轻扬，把少女暗恋的心事细腻的刻画出来了，充分的体现了豫剧花旦的表演功底。这出戏呢，也成为了豫剧花旦演员的必修课了。能不能演好耶 捏绿寒烟，能不能拿捏住身段、眼神、神韵，也是衡量花旦演员功底的重要标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再来欣赏剧中花婆上府里的这一段。花婆其实想去为韩木的妻子打抱不平，他就想到耶律府里面去打探打探到底是怎么情况。哎，没想到啊，却摸清楚了耶律寒烟喜欢自己的儿子花云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想到了一条妙计。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花婆上府里的这场戏。

0: 说，就说暂夫不要，让他到别府去卖
1: 啊。
2: 是，
1: 回来，
2: 回来。
0: 妹妹，你将说什么呀？
1: 嗯，嫂嫂啊，我这几日正想用野味，你叫他进来，我要见他几只。
0: 你那小姐正想用野味嘞。

小姐。

0: 小姐。
1: 方妈妈不用见礼，请坐，请坐。
0: 谢小姐。小姐身旁可好吧？
1: 大娘。

0: 是谁家的儿子啊？
1: 哦，你是问那个射双雕的呀？
0: 啊，
1: 哎，那不是，非是别人，正是老婆子我的儿子。
0: 怎么，他是妈妈你的儿子？
1: 哦，我的儿子。
0: 小姐夸奖了。妈妈，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呀，

姐，你连连夸赞，莫非是兼爱我那儿子？

0: 进屋来给小姐刷上几套，你给她指教指教。
1: 妈妈说哪里话来，像我家中她如何能来呀？哦，
0: 小姐爱上我那儿子了，这正是入他府的一个好机会。小姐，你那哥哥明天要去汉美之妻做妾，这个事儿你可知道吧？
1: 怎么，我那哥哥竟敢做出那样不法之事吗？
0: 他啥事做不出来呀，那汉大娘子哭哭啼啼不肯上轿。哎，这样吧，明天命我那儿子男扮女装去那

0: 前的都不好，明天送点好的来。那你最好给他送个活的来啊。出府去吧。
1: 是是，小姐，我先回去啦。
0: 王婆，明天可早点送来，你可不要忘了。嗯，
2: 刚刚呢听到的是豫剧樊王宫当中的花婆到府里打探的这一场戏啊。这花婆一打探才发现耶律寒烟对自己的儿子花云是心生情愫，所以呢他有一条妙计。其实说到樊王宫呢，就不得不提到豫剧陈派宗师陈素贞先生了。正是陈素贞大师在传统老戏的基础上重新改编了，打磨身段，规范的唱腔，才定型了如今非常经典的陈派樊王宫。当年陈素贞他的甩大便表演是轰动了中国，民间流传戏语说是看看狗妞甩大便，强似肚子吃饱饭，足以见得观众对这出戏对陈派艺术的喜爱。百年传承下来，牛淑贤、吴素贞等一代代陈派名家是接续演绎，守正创新，保留了经典的身段神韵，又贴合了当代舞台的审美，让樊王宫一直活跃在戏曲舞台之上。从艺术的价值来说呢，樊王宫一方面是反封建唱自由，歌颂青年男女冲破门第追求婚恋自由，另一方面呢，他又批判了权贵的霸道、贪官枉法，寄托了百姓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同时呢，他也是梆子声腔做工戏的典范了，把豫剧花旦的表演艺术、身段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既是娱乐性极强的民间喜剧，又是极具艺术高度的经典范本。百年陈派韵，一曲醉人心。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听剧中很经典的一场洞房。

0: 好的，豫剧冯文公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一出经典老戏，承载着梨园的韵味，也藏着人间真情。正是这些代代传唱的传统剧目，也让戏曲文化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的《后人说戏》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之后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解锁更多的梨园经典，品读戏曲背后的故事和文化。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三千

0: 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1: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0: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1: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多云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其中黄冈北部午后有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到32度，中东部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其中江汉平原鄂东北北部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到32度，中东部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你关注各大银行五年期大额存单恢复上架，储户是否还买账，央广深入调查发现依旧很火。上市公司半年报密集发布，其中显示存储芯片从周期品走向成长主线，行业景气度已传导至上下游产业链。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之前遭到各大银行集体下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份又悄然重回市场。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包括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在内的国有大行以及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架相关的产品，最高年化利率约1.8%。那么这些再度上架的大额储蓄产品和之前的有区别吗？储户们的反应又如何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记者以储户身份咨询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了解到，相对高利率高性价比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依然比较抢手，额度消耗速度较快。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目前虽然存款利率整体较低，但长期限存款产品仍然非常紧俏。
3: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现在存款可能股份制银行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小的银行可能之后就存续

0: 下去，也得看一下后期的风险。
1: 而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记者，五年期大额存单最好是来得早才容易拿到额度。
2: 只能说我们那天先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1: 当然，也有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大额存单也可以在线上购买。由于部分客户已经习惯线上操作，所以线下网点并未出现抢购的情况。
3: 但现在只有1.55%的有额度，来柜台的不太多。但有的客户人家就在网上就存了，他都不来柜台。
1: 整体来看，即使利率只有1%几，恢复上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仍然称得上抢手。而对商业银行来说，逆势重启长期存款产品则面临一些压力。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
4: 主要原因呢在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40%的历史低位，其中大型银行呢减1.29%，银行面临巨大的负债成本管控压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利高期限长，一旦锁定便难以在市场利率下调中而调整，会持续挤压本来就非常低的息差空间。
5: 那么为何之前各家银行要下架相关储蓄产品，而如今呢，到底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产品重新回归呢？普通的储户面对这些重新上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到底该不该出手呢？我们继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指出，商业银行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是基于自身负债结构的差异化安排。
6: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 董希淼认为，五年期大额存单恢复上架不代表长期限大额存单的全面回归，更多是部分银行的阶段性揽储策略。那么对于普通储户来说，当前利率水平下，五年期大额存单到底值不值得买，存款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董希淼建议，此类产品适合特定人群，且需关注流动性成本。
4: 一是利率的差异，大型银行呢目前呢大概是1.6%，股份制银行最高可以达到1.8%，但高利率的大额存单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额度上。二是呢，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三是留意办理的渠道，有些银行呢仅限于在柜面办理。四是呢，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1: 娄飞鹏则建议储户根据资金的用途和金额进行分层配置。
6: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5: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黄金。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上半年全球黄金总需求达到2522吨，需求总值约38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金价涨势暂歇，市场展现韧性，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呢？央行购金、金市消费、科技用金数据背后又释放了哪些重要的信号呢？昨天多位权威专家对此做了详细的解读，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7: 好的，主持人，根据权威方提供的最新数据，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驻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说，央行储备管理官员们普遍认为，配置黄金最直接的驱动因素，一方面是储备多元化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进一步加速向美元以外资产分散风险的诉求。而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则指出，央行购金反映在金价上属于慢变量，不会立刻推高金价，但中长期托底定价中枢，同时建议投资者学习央行的配置思维，而非将其作为短期大幅买入的

0: 外，受高金价影响，二季度全球金饰需求同比下滑17%，但全球金饰消费金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至860亿美元，量缩价升特征突出。国内市场上，二季度金饰需求仅50吨，为2005年以来同期最低，但上半年消费金额达1419亿元，同比增长2%，创历史第二高位。贾书畅分析称，高金价、金价剧烈波动、传统淡季是二季度金饰需求走弱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减少纯金首饰的购买，转而选择克重更轻的产品。其中，轻量化硬足金和古法金受到追捧。世界黄金协会预测，下半年金饰消费或将获得季节性支撑，但低迷的消费者信心以及高企的金饰成本可能继续施压。尽管如此，轻量化和高端系列产品需求将提振金饰消费支出。
1: 还有一个点呢，对于黄金走势的影响日益明显。受人工智能产业影响，二季度科技用金小幅增长至80吨，同比增长2%，其中电子用金增长4%。AI 芯片、先进封装、5G 通信等领域用金增长，抵消了消费电子市场疲软的拖累。那对此呢，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冰就提醒了，科技用金在全球黄金总需求当中仅占5%至6%，对于金价呢只起到边际支撑作用。那 AI 对于黄金需求的拉动力不宜高估，但 AI 产业持续扩张带来的结构性的增量仍然是黄金需求多元化的重要注脚。投资者呢可以借由科技用金的增长去理解黄金需求的多元锚定。而大家最关心的下半年黄金是否还有投资机会，几乎呢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展望下半年投资需求有望推动黄金需求增长。而世界黄金协会也预测场外交易与亚洲投资需求呢将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西方市场对于黄金 ETF 的兴趣则与美债实际收益率、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紧密相关。那对于个人投资者，专家呢给出了3点建议。那首先呢就是跟踪三大变量，美联储利率路径决定上方压力，通胀走势呢决定加息紧迫性，那央行购金节奏决定底部支撑。其次呢，向央行学配置，高位少买，低位多买，连续20个月购金的本质就是长线定投。那最后呢是仓位控制在5%至10%，长期震荡向上，短期高波动的特征呢更加契合定投策略。

0: 基板上才能变成可以用的产品。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他们的所有产线都满负荷运转。事实上，今年以来存储半导体行业持续高景气正在向整个产业链传导。从已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半导体上市公司来看，超过八成业绩预期。
1: 数据显示，截至7月31日， A 股共有55家半导体上市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扭亏、预增、略增的公司合计46家，占已披露公司的83.64%。其中，江波龙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2亿元至110亿元，同比增长62204%至74394%。香农新创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35亿元至40亿元，同比增长2118%至2434%。百维存储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70亿元至75亿元，同比增长3200.15%至3421.59%。从存储模组到芯片分销，从芯片设计到封装测试，存储半导体产业链业绩全面爆发。
2: 2026年受人工智能需求拉动的影响，互联网数据中心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持续增长。那在此利好之下，我们的产品毛利率得到了提升，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那我们的自研的存储品牌也得到了持续放量。
3: 存储本身和半导体的周期已经来到了一个加速上行的临界点，越来越多的国产的半导体厂商参与各个不同环节的半导体的制造过程，很多半导体从业的公司在业绩端和经营端交出了一份比较好的一个答卷。
4: 过去存储芯片呢被视为典型的强周期品种，涨跌跟随库存周期。如今呢，数据中心对于存储的需求大幅跃升，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正在重塑存储芯片的需求结构，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正推动存储从周期品走向成长主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粤昌来的企业主要生产存储芯片封装材料 IC 封装基板，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订单变化非常明显，以前客户是小批量滚动下单，现在市场需求旺盛，基本上都是大批量采购。
5: 我们生产线现在深圳和江门基本上都是满负荷生产，24小时生产，还是有强产能的现象。
1: 除了封装材料，设备端同样感受到了行业的热度。东莞一家芯片贴装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出货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今年他们也将东莞的生产场地扩大了50%。
6: AI 需要大量的存储芯片来工作，那么这个也确实给我们产业带来很多机会。国内的这些芯片设计者们，也都在扩产，就要有人，就要有设备，就要有厂房，对这些芯片进行封装。这些呢，也确确实实是整个带动了整个产业大踏步的前进了。
7: 我们今年呢，比去年应该有3倍的一个成长。这个市场需求的火爆会推动的我们的客户在不断的扩产，所以呢，这个扩产呢需要更多的装备，所以未来几年内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存储啊、硅光啊、AI 这个赛道的相关系列的晶圆的设备。
1: 深圳市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孙日新告诉记者，过去存储产品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AI 应用爆发之后，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占比已经从2年前的20%多跃升至现在的60%多。存储的周期性特征正在被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所改变。
8: 过去确确实实存储产品呢呈现的这个现象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产品啊，就是缺货了就加大生产，然后生产多了就开始降价啊，所以这个周期性还挺明显的。但是呢，自从 AI 这个应用爆发以来啊，这个存储的这种短周期的这种特点啊消失了。AI 驱动下的存储需求啊，它已经由过去的短周期变成了基础性的设施建设。
4: 另据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存储产业目前呢已经进入新一轮的扩产周期，本土存储芯片厂商的未来几年将持续扩建产能，而随着核心设备国产化率持续的攀升，中国存储产业链将实现系统性的跃升。

0: 经，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十五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十五五”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护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近日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昨天起施行，工商银行等6大国有银行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明确表示对其发放的个人贷款实行差异化定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管理昨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并获得3C 认证的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是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欧盟委员会近日宣布，欧盟将自今天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定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
1: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4: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武洪高速城区连接线工程10月份通车完工后，红安城区3分钟直达高速口，大别山老区与武汉1小时经济圈彻底打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新规，低龄不是免罪金牌，明确12至14周岁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标准。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
3: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

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丁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五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汽车撤离。
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边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3: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

0: 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4: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3: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4: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3: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4: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3: 嗯，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5: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灌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0: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0: 谢家一日比比分，方就谢过死我的银子，打得我父亲无有生发之望了。
1: 晓得多年。

0: 敢拿我血杀曹操。
1: 哎呀，血！

年里

小姐救，得见一流人上，不给让我弄死。

长信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的哇，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句我
4: 在。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7: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8: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9: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0: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1: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2: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1: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3: 完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11: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4: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5: 我们 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5: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迸发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6: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6: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17: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两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9: 好，给我们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18: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林介绍，
20: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21: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22: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23: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24: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5: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
3: 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5: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3: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6: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3: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7: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1: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7: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

0: 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斯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

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

0: 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0: 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

0: 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6: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

0: 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1: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2: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1: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3: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4: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5: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4: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6: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7: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

0: 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增加温度。
0: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2: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0: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3: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 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

0: 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二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一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福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

0: 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没有海关、没有口岸的内陆区域，如何破解本地好物跨境销售的难题？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聚焦闲置楼宇变身跨境电商园区，内陆黄冈土特产迈向全球。夏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湖北各地多点发力发展瓜果种植，葡萄、西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缤纷果蔬季，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串葡萄成就乡村甜蜜产业，省工高产口感佳，荆州培育新品种西瓜破解无籽瓜产业难题。乡村游已经在全省遍地开花，如何规划发展乡村游，才能让它真正成为游客的心头好？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暑期湖北乡村游从打卡游转向慢度假，避暑研学两相宜，丹江口七星河村做好乡村文旅富民文章，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在黄冈临空经济区，黄冈跨境电商产业园开园不到四个月，已经签约企业28家，出口破亿元。园区借助 AI 技术赋能出海，配套全链条服务和惠企政策，罗田板栗、奇春奇爱等大别山特色产品扬帆远航，内陆黄冈也趟出一条跨境电商发展新路子。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星、文丽的报道。这里是黄冈临空经济区白潭湖畔，半年前这栋楼还门庭冷落，如今键盘敲击声、外语直播声、扫码分拣声交织在一起。今年3月27号，黄冈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开园，首批10家企业签约入驻，不到四个月，签约企业已达28家，园区出口规模突破1元。在湖北空港进出口服务有限公司，员工清点鼠标 TikTok 跨境店铺上的罗田板栗交易情况一目了然。湖北空港进出口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佳：
2: 高峰期的话，大概每一天大概6-7百单，然后平时的话就是3-4百单。这个板栗产品的包装啊、FDA 认证啊、原产地证明啊、农残啊，它做得非常好，不光是出口越南，我们在欧洲啊、包括日韩啊，我们都卖得非常好。
1: 作为经济内陆地区，出口贸易是黄冈的硬伤，如何破局？市商务局、黄冈临空区、黄冈国投协同发力，将闲置楼宇资源转化为招商资本，引进杭州实验集团负责园区运营。更关键的一步是联手阿里云，园区运营方阿里云人工智能及跨境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志强：
3: 主要是提供 AI 选品，还有 AI 的一个分发能力，包括那个智能海报，包括 AIGC 的一些视频，都可以通过 AI 工具来做到降本增效，让他选择不同的这个出海的平台，可以达到一个最优的一个解。
1: AI 数字人直播24小时不间断带货，多语种智能客服、全球市场趋势预测等工具一一落地，整合了48家战略合作伙伴，服务覆盖跨境物流、机器翻译、跨境支付等全链条，同时还提供吉祥注册全程免费、证照专人代办、一周办结手续、租金减免至来年等一揽子特惠政策。湖北汉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愿兵：
4: 我们的物流成本、人工成本是吧，都比较低一些，环境好于家境，每天的这个订单量，我相信我们肯定会做到1000多左右吧。
1: 企业也主动抱团，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应运而生。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会长邱长民：
5: 为了服务企业出口，我们还搭建了空港国际贸易线上平台，整理了纸质和电子两种版本的黄冈优品目录，收录了214家适合做外贸的本地企业，挑选出500多款能够卖到海外的特色产品，方便采购商快速找到本地特色货。
1: 罗田板栗的成功带动了更多黄冈好物走出国门，黄梅大米日均发货超3万单，英山云雾茶、奇春奇爱、麻城蜂蜜、黄州藤制家具等农特产品加速出海。目前黄冈已建成3个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 正全力争闯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会长邱长民：
5: 我们将常态化举办供需对接撮合会，帮商家和采购商牵线搭桥，促成更多合作订单。
1: 从一栋闲置大楼到亿元出口规模，从三无短板到 AI 赋能出海，黄冈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趟出了一条内陆城市发展跨境电商的新路。大别山的土特产正在变成世界的抢手货。
6: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银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汇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湖北各地的葡萄陆续成熟上市。立足资源禀赋，湖北不断延伸葡萄全产业链，推动特色水果提质增效，助农增收。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万丽媛，公安台南章台记者的报道。
6: 在公安县吴家梅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的葡萄藤上挂满果实，工人们正穿梭其间精细挑选鲜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公安葡萄已有30多年种植历史。如今当地果农不再满足于种得好，更在卖得好上下功夫。荆州公安县吴家梅果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翠霞：
7: 采取的是个性化服务，搭配的是3种口味的，有青的，有黑的，有红的。消费者接到的这个货之后，不会有那种口感和视觉上的疲劳。团购的，还有就是商超的，多元化的销售模式吧，每天能够出到2-3千单。
6: 销售在发力，冷链物流也在同步跟上。目前公安县已建成3大冷链仓储分拣中心，集分拣、交易、保鲜、冷链于一体，成为两湖地区的葡萄集散核心。今年当地还成立了外贸公司，加快公安葡萄的出口步伐。荆州公安县布河镇葡萄办主任张康凡：
8: 深耕东南亚、东欧市场，进一步推动公安葡萄出海，努力打造华中地区最大的葡萄交易市场。
6: 如果说公安走的是大产业大流通的路子，襄阳南漳县则立足农旅融合，用小果园撬动高收益。这里只有50多亩葡萄园，规模不大，却做足了小而精的文章。夏黑、七星女皇等新品种陆续成熟，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穿行葡萄架下体验采摘乐趣，亩均收益超过30000元。襄阳南漳县九集镇王花园村葡萄园负责人彭勤文：
9: 目前还有7-8个品种，七旬女皇呢和那个南台虎是我们那儿主打的一个品种，皮儿薄，籽儿多，比较脆甜，受好多那个朋友们的青睐。
6: 襄阳南漳县游客王玲玲：
10: 这里的葡萄不仅品种多，口感也好，我们每年都会过来，在这里又能体验到采摘的乐趣，身心又得到放松。
6: 目前湖北已拥有公安葡萄、东西湖葡萄、建市关口葡萄3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眼下各地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错峰上市，采摘期从7月初一直延续到9月底。
0: 近日，沙洋县后岗镇黎平村的瓜果大棚陆续进入采收期。黎平村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加线下采摘直销的模式，把特色瓜果种植打造成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甜蜜产业。来听沙洋台记者孔前的报道。
11: 走进大棚，湿热的空气里裹挟着清甜果香，翠绿的瓜藤沿着垄地铺展蔓延，圆润饱满的西瓜、香瓜藏在层层枝叶间，煞是喜人。村民们穿梭其间，熟练甄别果实成熟度，剪藤装筐，不少游客也慕名前来采摘体验。游客张于爱：
12: 我从郊外过来的，听朋友说的，说你们这里瓜已经熟了，这个瓜非常的甜，非常的好。
11: 近年来，黎平村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瓜果种植产业，通过科学管理、规范种植，不断提高其产量和品质，为破解传统销售渠道单一的问题，该村还探索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以网络流量带动线下采摘客流。沙洋县后岗镇黎平村党支部书记杨维雄：
13: 每天大概可以销售1000斤左右的西瓜和香瓜，我们这批瓜果预计总产量在8万斤，产值超 超15万元，带动我们附近20余名农户就业，人均可增收5000元，同时可为村集地增收5万元。
11: 小小甜瓜结硕果，特色产业助振兴。如今的黎平村特色瓜果产业越做越稳，越做越旺，既丰富了夏日市场，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添足了底气。近日，荆州农业科学院太湖科研试验基地研发出新品无籽西瓜，这个品种产量高，果肉细，兼具耐热抗病、省工省力的优势，破解了传统无籽西瓜丰产不优质的难题。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1: 在荆州农业科学院太湖科研试验基地的西瓜大棚里，刚培育成功的新品种金花无籽一号西瓜一个挨一个，长势好，产量高。荆州农科院西甜瓜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李平，
14: 它的坐骨性要优于我们传统的这种无籽西瓜，它的产量比它更高，它亩产可以达到4000公斤以上，我们传统的一般就是一个3000公斤左右。
1: 科研人员现场随机采摘样本西瓜，称重测糖，经现场实测，单瓜重6.8公斤，中心糖度达12.4%。
14: 这个是个水分的，水分很足的，捏的，这水就出来了。这个油脂很细腻，你吃不出来是我们传统的无籽。
1: 李平介绍，金花无籽一号属于天然三倍体无籽品类，具备果肉细脆、口感优良、耐热抗病、不易水脱、坐果率高的突出优势，适配轻简化栽培模式，精准契合当前市场对高品质西瓜的消费需求。
14: 种下去之后，我们不需要像传统的这种无籽西瓜严格的整枝，它可以轻整枝，也就是说它省工节约劳动力。第二，它坐果能力很强，我们可以把它搞成不需要人工授粉，只需要里面穿插一些油籽西瓜在里面，就是免去了人工授粉，免去了整枝的劳动强度，这就是体现了这个瓜省工省泥节约成本。
1: 长期以来，黑皮无籽西瓜是荆州露天西瓜种植的主流品种，虽具备抗病性强、耐储运、适宜规模化种植的特点，但存在一些品质缺陷，难以适配消费者高品质精细化的消费需求。荆州农业科学院立足科研育种优势，精准回应产业痛点，以科技助力本地西瓜产业升级。荆州农科院西甜瓜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李平，
14: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种传统的这种高产的这种无籽西瓜能够把它变成高产的奇异瓜呢？这就是我们一个思路，最初的一个育种思路。
1: 通过观摩活动，新品种西瓜已得到众多种植大户的青睐，下一步荆州农科院将依托松滋市八宝镇等无籽西瓜主产区，开展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集成示范，加快新品种落地推广。
6: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到汉川先去看一看。汉川是湖北河蟹养殖第一大县市，今年汉川加快建设标准化河蟹苗种培育基地，补齐本地育苗短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筑牢汉川河蟹区域公用品。

0: 的种业根基。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曾祥龙、通讯员郑思维的报道。
1: 汉川河蟹养殖面积32.74万亩，年产量占湖北全省产量20%多，是湖北河蟹第一大县市。但汉川蟹苗需要外购，为补齐种业短板，汉川市规划建设500亩标准化河蟹种苗培育基地，配套温控培育棚、标准化土池、独立进排水系统、围水生态净化区，搭载水质在线监测、自动化增养投喂等智能设备，构建标准化、生态化、智能化育苗体系。基地建成后，年产优质本地扣蟹100吨，苗种成活率提升到75%以上，每亩养殖成本降低30%。汉川天歌螃蟹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曾亚鹏：
2: 目前在种苗方面，我们锚定种业芯片，开展育种研发，一期这个建设500亩的这个蟹苗繁育基地，然后建成后可覆盖本土大概是4到5万亩的这个成蟹养殖需求。
1: 作为汉川河蟹产业龙头，湖北汉川天歌螃蟹养殖专业合作社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湖北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联动华中农大、中科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专家团队，把实验室育苗技术落地塘口，培育适配刁乍湖水土环境的优质蟹苗。曾亚鹏：
2: 在这个养殖中游环节，我们是坚持以科技赋能，这个多元创收。我们公司呢，全国首创了这个虾蟹柜槽种这个生态种养技术，然后目前技术已辐射汉川及周边多个乡镇，某增收3500元，户均增收是达到了5.8万元。在这个技术，我们是申请了13项这个国家专利。
1: 苗种本土化带来全产业链升级，源头优质苗种保障汉川河蟹青壳白底金毛爪的独特品质，助力企业延伸深加工赛道。依托优质本土货源，汉川河蟹畅销国内核心城市，出口东南亚多国，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曾亚鹏：
2: 在这个下游方面呢，我们是精深加工，从鲜活到即食，开发蟹类这个熟食产品，这个花雕鼠醉蟹、蟹黄酱等系列这个熟食产品。然后在品牌销售方面，我们是实现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通过这个抖音打包带货、自媒体客群，还有京东旗舰店，多渠道销售，为我们家乡的这个水产事业汉川河蟹助力。
0: 暑期湖北乡村游持续火热，从以往走马观花的单日打卡，到现在的深度体验、留宿休闲，慢度假模式正在成为潮流。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殷志维的报道。走进武汉花博会，白天游人在花田间流连拍照，入夜泼水电音派对点燃夏日激情。每逢周末，国潮火秀更是将景区的热度延续至深夜，游客停留时间被不断拉长。武汉市民赵先生：
3: 这边美景还挺不错的，烟花、打地花蛮有氛围感的，还有一些帐篷啊，然后还有酒店，住下来还蛮方便的。
0: 今年上半年，花博会就接待游客65万人次，二次消费占比超40%。武汉花博会青素酒店经理谭任：
4: 节假日景区接待游客量日均超过20000人，直接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一房难求。
0: 众多乡村度假也告别了一日游，在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西雨湾森林水世界，绿树成荫，溪水清凉，不少亲子家庭沉浸式戏水纳凉。这个全新升级的业态改变了传统乡村玩水项目单一、留不住人的局面。咸宁西雨湾森林水世界总经理刘强：
5: 今年呢，是把整个这个河道两边做了一些修缮，露营、烧烤，有咖啡厅，还有我们的演艺舞台，在这儿住宿溪啊，玩玩水，每天基本上2000人左右。
0: 今年暑期，咸宁温泉加宿溪线路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平均停留时长显著拉长。咸宁市咸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琪：
6: 覆盖了我们的亲子游、青年游、团建游、研学游，还有康养游等各类人群，游客呀也从半日游聚集到了周末微度假、深度游。
0: 今年湖北推出30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1000道精品湘菜。同城数据显示，全省乡村民宿2晚及以上连住订单占比持续走高，一条从观光到度假、从流量到流量的转型之路正在加速铺开。 实验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和武当文化，大力发展康养民宿乡村研学新业态，打造避暑康养亲子休闲旅游目的地，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到此来感受山野风情。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高重阳的报道。炎炎夏日，深山纳凉正当时。在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河村康养民宿内，2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再次参加夏令营活动，在秀美山水间习武练字，亲近自然。浙江杭州游客周子彤：
7: 我来自浙江杭州，今年夏天来参加这个七星河村的夏令营，这里的山水风光也特别好，这里的人也特别的和善。
0: 广州游客严女士：
8: 我们是从广州远道而来，来到了咱们的盐池河镇。我是特别喜欢带我孩子去接触一下大自然，然后来到这里呢，我发现这里的空气非常好，然后风景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他回归自然是一种非常好的身心体验。
0: 浙江湖州吴女士：
9: 今年我们是从浙江过来的，我们有5个小朋友同学校的，今年是我们第2年来，我们很喜欢这里，除了这里的山好水好风景好，其次的话就是这里的山上嘛温度比较低，适合避暑，很凉快，我们明年还会来还有更多的孩子。
0: 文旅康养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串联起乡村产业链条，实现引流聚客、富民增收双向赋能。依托民宿研学客流优势，当地打通了深山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板栗、蜂蜜、木耳、香菇、野生黄精等原生态特产广受外地游客喜爱。民宿通过代购、邮寄等方式，帮助村民外销农特产，让深山好物走出大山，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河村武当营区康养民宿管理员袁明慧：
10: 学员来到我们这里会教他

泡茶。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段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再加。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节目的上半段继续古中国的颜色青系列，有一幅画九百多年过去了，展开的那一刻依然让人震撼，它就是《千里江山图》。十八岁的少年王希孟用石青石绿一层层叠染出大宋的万里河山，青绿的光华穿越近千年依然璀璨，这抹属于江山的青色是中国山水画最耀眼的巅峰。之后中国想象力系列当中，我们将聆听两位追梦者的讲述，一位是中国航天员王亚平，从烟台的小山村飞向太空，三次出征苍穹，还把课堂搬到了400公里高的空间站，他用十几年的刻苦训练把儿时的飞天梦变成了现实。另一位是新一代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总研究师钟武律，他和团队啊，在地球上造出了一个太阳，用核聚变的能量为人类打开清洁能源的未来。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继续聊古人的收纳智慧。大型的柜子精巧富丽，小巧的金函银联便携华美，器物里全是唐代工匠的巧思和匠心。欢迎收听。公元1113年，北宋徽宗政和三年，皇宫的画院里，一位十八岁的少年完成了一幅长卷，他叫王希孟，是画院的学生。传说宋徽宗赵佶亲自指点过他的笔墨，用了半年时间，他在近12米的卷本上一层层肤色，一遍遍晕染，最终绘出了千里江山的全貌。这就是后来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千里江山图》。900年过去了，今天再展开这幅画，青绿色泽依然强烈灿烂，光华不减当年，就像一位18岁的少年的意气风发被永远凝固在了画卷之上。可惜的是，画完这幅千古名作之后，王希孟的名字就消失在了史料里。有人说他早逝，有人说他隐入了民间，只留下这一卷江山，让后世的人对着满纸青绿惊叹于一个少年笔下的天地辽阔。一抹青绿绘就万里江山。接下来请听古中国的颜色青第四集。
1: 2022年，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有一部舞剧的片段让人印象深刻，可以说过目不忘，它就是《只此青绿》。这部舞剧将在这个剧院举行它的第500场演出。
2: 《只此青绿》这部舞剧讲述的是一位故宫青年研究员穿越回北宋，以展卷人的视角窥见18岁的画家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虽然这部舞剧在全球已经上演了近500场，可在演出前，大家还是会对一些环节进行细致的排练。
3: 到这儿的时候，刚好是那个山峦起伏的整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它的审美其实就包含在你的这个体态里边。它不仅要符合中国古典的传统美学的这种含胸，对吧，松胯垂肩，同时它又要符合整个千里江山图里边山峦叠嶂的起伏的这个状态，其实两者要并存才行。
1: 刚才你们都特别忙，我都不好意思打扰，但是我在旁边呢是感受你们俩作为这部舞剧的这个导演哈，如何来精益求精，一点一点的抠动作抠位置，我也感受到了这个舞剧的独特的它的这个感染力。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选择900多年前的一幅画来创作一部舞剧？
3: 可能也是有幸在2017年这个故宫的展上面有幸看到这幅画，就是我觉得那种扑面而来在你面前的那种震撼是没有办法从你脑海中消失掉的，就是你会觉得那个颜色它其实美得有点不真实，它作为一个11米的长卷青绿色色的这个应该说是像提拔中的一句话，独孤千载众星孤月般的存在，你会发现就是很神奇，它像是有一种生命力在往外延展，觉得青绿的这个山水画包括它的颜料对于我们当下来说我觉得是如此的珍贵。我们希望把它搬到舞台上，在

0: 江山图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开一次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这个作品能带着千里江山图的印记让更多人看到它。
1: 千里江山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绘制于公元1113年，也就是宋代徽宗政和三年。青绿是宋徽宗很喜欢的颜色，传说就是在宋徽宗的指点下，当年还是画院学生的王希孟完成了这幅画卷。千里江山图横近12米，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水图卷，画面气象壮阔恢宏，江山千里，光华璀璨。在9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感觉得到青绿色泽在这幅画卷里的强烈和灿烂。如今这幅传世名作依然是画家及美术教育者们的研究对象。
2: 王老师，哎呦，打扰您了，打扰您了。
3: No.
2: 您这就在了临摹呢，这是。
3: 对，给学生做一个课前的。
1: 画家冯海涛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出于自己的兴趣，也是出于教学的需要，近10年的时间他都在进行千里江山图的研究。
3: 青绿山水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青绿，先上绿，我们先从比较明亮的颜色开始，因为我们从亮向暗了走比较容易，如果从暗再想提亮就比较难，不好办。所以现在是用了绿里面最亮的赤绿，就它这个更细，它细了以后它就反光就不如那个，就吸光反光性就发生变化了。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已经铺了一遍黄的地方呢，去很薄的，就不能画太厚，它是
4: 什么薄？
3: 对，它是半透明的，半透明的。
4: 这个也是要一遍一遍的找它那个层次，
3: 它是得反复的，就靠这个色彩之间的关系，
4: 不断的叠加，然后呈现出色彩，不断叠加之后呈现出那种层次感。
3: 对，对。
4: 颜色会有变化，
3: 你看这个地方它这就有一点点青的，
4: 对，这就很有样子了。
3: 对，
4: 哎，这一点头型果然不一样啊。
3: 嗯，
2: 老师，说实话我以前看这幅画的时候只觉得好看，您今天这么一画呀，它其实一层一层一道一道工序
3: 是这样，
2: 非常严谨。
3: 对，这个体现就是中国人我觉得在宋代特别强化的一个概念，就是秩序感，就是一般人理解的很多都是表现，但对于宋代人来说，一遍一遍都是一个很严谨的，有这个我们说前后因果关系的一种铺垫。
1: 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千里江山图很少公开展出，但借助故宫博物院出品的等比复制品，我们依然能看到画面上的青绿色调的细微闪光，那是属于矿物颜料的独特质感。是位于湖北大冶的桐庐山古铜矿遗址，也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好、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铜矿遗址。桐庐山开采铜矿的历史有几千年，从这里开采出的矿石不仅铸造了中国古代各种各样的青铜器，也研磨出了中国绘画史上非常著名的两种矿物颜料，石青和石绿。绘制千里江山图的颜料正是石青和石绿。在古代，由矿石研磨成颜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矿石在石臼中被捣碎成沙，再将沙粉放到水中，通过反复水选，沙土被渐次分离出去，同时也逐步得到了颗粒粗细不同、颜色深浅不一的颜料。在中国，石青和石绿的大范围应用最早是用于石窟壁画的绘制。如果你走进位于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你也许能看到一个青绿相间的菱格世界。描绘这些青绿菱格所使用的颜料，蓝色的是青金石，绿色的就是石绿。

0: 所代表的是佛教经典里的须弥山，而在莫高窟壁画中，山水则变得具象起来。
1: 山水画呢，最早是出现于人物画的背景中。那我们在现在的敦煌壁画呀、可止尔石窟啊，很多壁画中呢，在这种经变故事画中呢，作为佛陀活动的这么一个背景出现。那时候典型的一个风格是人大于山。在那个时期，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教化大众。所以它是通过人物的行为和故事来呈现的，那人就是主体，或者说那些人也不是人，是神。那在神的世界，山水或者自然比人小也就正常了。但是到了隋唐呢，大家就开始关注自然了，就等于说对自然的理解不仅仅是人活动所存在的一个环境，然后山水画呢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基本的形态，或者说山水画滥觞于隋唐，但它真正的兴盛呢是在唐末五代，然后一直到两宋达到了一个高峰的状态。
0: 这种用大面积时青时绿铺陈的山水画被后代人称为青绿山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千里江山图。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墨长桥。这卷被后代画家所仰望的鸿篇巨制，既有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和表达，更是宋代统治者对于理想山水的一次非常完美的输出。
2: 宋徽宗的时候，其实是中国画院体制发展到一个非常成熟状态的一个时代。宋徽宗本身就是一个大画家，虽然是皇帝，但也是个艺术家。而他主导的这个画院，其实培养了很多重要的艺术家，有很多重要的作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个时代审美的彰显。那《千里江山图》应该说是这个态度的很极粹的一个呈现。
0: 但是在北宋之后，这种代表着皇家审美的青绿山水越来越少，而更加彰显个人表达的文人水墨画开始兴起。
3: 胡先生，您给我讲讲这幅画它妙在哪儿？
2: 这张八大善人的幽溪泛舟图啊，像这么一幅画，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这个泛舟这个点往上走看到这个小房子，然后看到松林，然后往上再攀岩，看到山顶，然后有一个山涧下来。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可游可居卧游的观赏的一个寻找山中意趣的一个过程。
3: 爹，我不知道，我是外行哈，院长，但是我看这个画，好像我又看到了雾，看到了云，孩子好像看到了一点隐隐的山的颜色，还有绿和青的颜色，它很淡很淡
2: 很淡。这就是所谓的在元以后进入明清，那么大家在文人画系统里更希望呈现一种雅致之气，很多画也着一点色，但是没有像此前那么艳丽了，或者说在水墨中少施青绿。这青石绿他们调淡了以后一层一层照染进去，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颜色是泛的，淡淡的渗出给你的视觉一种悠然之气。其实这个是跟中国艺术发展的一套逻辑有关。青绿山水是对当时的一种社会的整体诉求的一个集中表现，而到后面这些是一个文人体系的来表达自我情怀的这样一种抒发。
0: 壁画中的仙山楼阁，到青绿山水里的巍峨河山，再到水墨画卷中的隐逸林泉，画家们以相同的时青时绿做出了迥异奇趣的艺术表达。
3: 经由时青时绿，我们看到了中国绘画形式上的延展和融合，也看到了不同画家对他们的理解和偏爱。如今我们和这些画作相遇，并与创作者在精神上有了共鸣，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也应该是时青时绿在古中国颜色的最好表达。
4: 900年前，少年王希孟用画笔想象万里江山。900年后，中国人已经真的飞上了太空，在400公里的高度俯瞰这颗蓝色星球。接下来是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很多人记住王亚平这个名字，是因为2013年那场全国直播的太空授课。他在天宫一号里给6000万孩子上了一堂物理课，点燃了无数人的航天梦。可很少有人知道，为了飞向太空，他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从山东烟台的小山村到浩瀚太空，他用10几年的坚持，把飞天从童话变成了自己的人生。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系列中国航天员王亚平。
5: 哇，现在外面好美，慢慢的阴影区快过去了，马上要过渡到阳照区。
6: 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太空视角看除夕夜的中国，城市的灯光像火焰一样特别漂亮。
7: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幻想比天空更远的太空是什么样子，云层之外还存在着什么，我什么时候能到那里去。从参加航天员的选拔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太空环境不会因为女性的到来而降低它的门槛。我们的航天服里是有40千帕的压力，而我们女性天生上肢力量又不如男性，那么面对这样与生俱来的短板怎么办？唯有练，经常练到吃饭的时候拿筷子的手都是在不停地在抖。我们还要学习30多门课程，本科生1年的课程，我们当时要求在3个月之内必须学完，但是最后我记得我所有的课程都是在90分以上。我从小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考到年级第二也会自己难受很久，所以低落肯定是有，因为飞上太空也是我的梦想。但是在追逐梦想的路上，谁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就像宇宙中的星辰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够触摸得到。
8: 船助推器分离，
9: 船舰分离，
10: 栋梁已出舱，感觉良好。
7: 当我真的进入太空，尤其是出舱之后，太空的景象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往下看是空间站和无边无际的黑暗，感觉像是站在悬崖上。往前看，往远看，黑暗中又闪烁着生机勃勃的地球和充满能量光耀的太阳。那一刻你真的会觉得我们人类真的很渺小很渺小。
11: 给大家展示一个诡异的现象，
7: 孩子们对太空是天生充满了好奇与向往，他们也愿意张开双臂向着未知的太空领域探索。在第一次太空授课之后呢，我收到了很多很多孩子写的信，有的孩子说是您给了我梦想，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没有接班人哦，请放心的把接力棒交给我吧。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北航的一个研究生王楠写来的一封信，他说6年前我坐在教室里听您讲什么是陀螺的定轴性原理，6年后的今天我又坐在北航的实验室里研究起了陀螺的相关性原理。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太空授课的意义所在，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梦想的航天的种子，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遥远的太空之上，是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的探索精神。再次飞上太空，仍然是我最大的梦想。
4: 王亚平追逐的是天上的太阳，而有一群科学家正在地面上种太阳。这就是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3号，它的总研究师叫钟武律。什么是人造太阳呢？简单的来说啊，人造太阳是一个聚变装置，就是利用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的原理，创造条件发生核聚变反应，为人类提供能源。人造太阳的燃料资源丰富，是一种清

0: 3号首次实现双亿度突破。接下来一起来听中国想象力系列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总研究师钟武律。
1: 我们都已经有一个太阳了，为什么还要造一个太阳？会不会造成温度的上升？会不会发生爆炸？会不会对大家生活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也许你一辈子投身于巨变，可能都没有看到它实现那一天，但是你为这个领域能够做那么一点点贡献，我觉得还是也挺值得了。人造太阳它是一个聚变装置，就是利用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这个原理创造条件发生核聚变反应，为人类提供这个能源，所以就被称之为人造太阳，也被称之为人类的理想能源。它的这个燃料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海水里面可以提取大量的氘啊，用于聚变反应，可以供我们人类使用几十到上百亿年。它是一种清洁友好的能源，它解决以后整个地球上的这个气候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善，未来用于我们的航空航天的一个动力，能够对于我们人类的文明的节约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许未来的星际旅行就不是一个梦想了，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你想去的这个星球，所以这个也是驱使全球的科学家不断去追逐的一个源头吧。可控核聚变它的各项技术都在挑战人类的一些极限，比如说我们的太阳的核心温度也才1500万度，而我们要在地球上把温度提高到1亿度以上，没有任何材料任何容器能够包裹这么高的温度。那我们就是采用这个磁场的方式，我们形成一个磁笼子，把这个高温的等离子体给悬浮起来，让它约束性能足够的好，这样的话才能逐步的去逼近它的聚变点火的条件。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装置的建设和运行来掌握我们国家自主建造聚变堆的经验和能力。最开始上学的时候没想过会从事可控核聚变研发这么一个行业，但我越是发现什么也不懂，越激发自己要从事这个行业，要去探索未知，可能也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吧。中国聚变国际来说的话也处于跟跑到并跑的一个转变的过程，2020年底建成了中国环流三号，它也是我们国家规模最大参数能力最高的托克马克实验装置。我们可以提前去预演未来聚变堆的一些运行模式，过去的这种国际上的知名的专家也很难请过来，但现在大家都希望主动能够参与我们的实验，在聚变领域有更多中国人的身影，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在国际舞台能够自信地展示我们的这些成果。
2: 新一代人造太阳在成都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与伊特尔总部宣布中国环流三号面向全球开放。
3: 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和电子温度均突破1亿度，中国可控核聚变技术取得重大进展。
1: 有一次我去一个学校科普，小孩的眼神特别的专注，你确实从他眼睛里看出了光。至于他问的问题就是各种问题都有，包括会不会爆炸呀，什么时候可以用啊，能不能做得很小啊，能汽车里面用核聚变是不是永远都不用充电啊，觉得很好奇。我觉得有好奇心就好办了，在下一代心中种下一颗聚变的种子嘛，有更多人来了解聚变，更多人参与聚变的研发，能够早日让聚变实现为人类所用。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尽管的想象，这些想象其实是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些思路，也对于我们这个科技创新是一个触动，一个推进。心中有个太阳，就会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去努力，保持好奇，坚持向上，做自己的太阳。我是科技工作者钟武律。
0: 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将把目光聚焦古人的生活，大到橱柜香笼，小到金函银联，唐代的收纳器具啊，既有辉煌的气度，又有精巧的心思，方圆之间藏着大唐的风华与巧思。欢迎继续收听。

0: 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我们今天家家户户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柜子。在唐代，柜子可以分为立式柜和卧式柜。卧室柜的柜身呢较矮，一般采用顶面开门的方式来放取物品，而立式柜的柜身呢比较高，采用前方开门的方式。它们既是精美的工艺品，又是唐代人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实用家具，融入到每家每户当中，存储着唐代生活的柴米油盐、生活点滴，也记录下了大唐盛世的繁华富饶。那么唐代的柜子为什么会分化为立卧两种样式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柜子深受唐人的喜爱，它在唐代进行进一步的分化，这个也是唐代的储藏类家具跟汉代储藏类家具的一个巨大的不同。它分化为卧室柜和立式柜，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这是1955年出土于西安东郊王家坟90号堂墓

0: 足顶出头式的三彩陶柜啊，我们看这个陶柜颜色非常的鲜艳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腿型，我们现在感觉到这是一件框架式的柜子，实际上它还是沿用了一个厢式捆门的结构。大家先来看这个腿型，这个腿型实际上是由两个立片结合而成，所以它的截面其实是一个 L 型。它的构造是怎样呢？我们看正面和侧面后面有板直接插进这个 L 型截面的腿足之上，然后用钉钉起来构成这个柜的主体部分，然后上面开口，我们可以看到有柜面，柜面上面开了一个小口，这个口开得很小，所以有研究人员推测这实际上应该是模仿一个钱柜，因为可以开很小的口，显示出它的私密性。而且它有很多的装饰，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些装饰纹样，四壁式的是兽面，然后有宝相花六瓣花点缀着仿铜的环钮和圆钉，所以整体看起来虽然很小巧，但是很富有大唐的这样一种庄严富丽的风格。我们前面提到的盛放粮食的柜，我们猜测应该都是卧室柜。大家想啊，粮食这种物品放在卧室柜里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你把它放到立式柜，可能需要先把它装到袋子里，然后再放到立式柜里，那这样又不节省，然后用起来又不方便。所以我们推测我们在唐代装粮食的柜子应该就是卧室柜。日本正仓院里面藏有相当多的卧室柜，在正仓院御物图录里面的记录是唐柜。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件柜子，就是来自日本正仓院的藏品，它的名字叫赤漆小柜。我们来看这个柜，它的体量是比较大的，而且上面的柜盖采用的是大开口式，是整个扣在柜体之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仍然有一个象鼻从里面伸出来，但是它其实是放在柜盖的内眼里面啊，我们看不到全貌，所以这个柜子仍然是可以锁闭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腿型下部向外啊撇出，整体造型是非常方正简洁。我们看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三彩陶柜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件柜子是偏实用品，看起来非常的简洁简练，没有太多的装饰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很多日本正仓院里的家具跟我们出土的唐代家具之中的这样一个差别。这件柜子的材料是桂木啊，采用桂木制作，整体看起来是红色啊，采用这种大漆的装饰。说完卧室柜，我们来说立式柜啊，立式柜跟我们现在这种柜子的形象就比较接近了啊，前开门横开门式的这种立式柜，里面可能有搁板。出现了搁板这种设计，大家想它的使用功能就大大提升，比如说一些琐碎的小物品就可以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搁板之上。当然后代又出现了抽屉，实用性更加增强，那么这个时候有搁板已经提升了柜类家具的实用性。太平广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在唐代人们非常喜欢一种乐器叫羯鼓，唐玄宗特别喜欢打羯鼓。有一次啊，他碰到了唐代的一个音乐家叫李龟年，李龟年特别擅长打羯鼓。唐玄宗就去问李龟年，你打断了多少根鼓杖啊？李龟年说，臣啊，如今已经打断了50多根鼓杖了。唐玄宗一听非常得意，说我呀比你打得多，你还不够太用功，我已经打断了3立柜的鼓杖。言下之意应该3立柜肯定比那50多根要多啊，所以说我们也能推测立柜的容量可以做到很大。在日本奈良东大寺就藏有一件立式柜，它登记的名称叫做赤漆纹灌木玉厨子，日本的命名跟我们是有出入的，所以这个厨子实际上指的就是木字旁的厨子哈，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立式柜。 我们来看一下这件立柜，这就是唐代立柜的一个基本面貌。首先我们看上面叫喷面，它的顶面是向外喷出，是喷面。柜子的柜门横向可以打开，而且在柜门和柜体之间是由鎏金铜合叶相连，可以上锁。而且在柜的底部我们可以看到，正面是两捆门，侧面是单捆门的这样一个举角，这个代表这个柜的等级是比较高的，实际上带了一个基座一样的东西。而且我们来看它柜表面的纹理，这个纹理是很特别的一种装饰啊，这种纹理是可以看到木质本身的纹理，但是呢又有一些图式的纹理。它的具体做法是采用苏方木的染液涂饰在表面，然后再造一层透明漆。柜子打开里面有搁板，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搁板可以提升柜子的实用性能。显然这件柜子既是工艺品又是实用器具啊，鉴于我们说日本在当时是对唐朝全面模仿，所以从这件日本认为是厨子，我们认为是立式柜的家具当中，可以看到唐代立式柜的基本面貌。这个就是唐代的两种典型的柜子，卧室柜、立式柜，他们是唐人不可缺少的储藏类家具，给唐人的生活提升了质量，丰富了唐人的生活。
1: 接下来我们跟随耿小杰副教授简单梳理一下家具当中容器的发展历程。
0: 中国古人容器的发展历程，我们最开始出现的这种容器，或者说在家具里叫储藏类家具，它一定是开场的。慢慢慢慢，随着人们隐私的需求，随着人们对于安全性、对于保密性的需求，才会出现这种封闭式的箱柜橱。另外，这种储藏类的家具或者是容器，它的制作技艺要求是更高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一件，它登记叫赤漆八角小柜。实际上我们看它有没有腿，没有腿，实际上这是一个箱子。这件箱很独特，为什么很独特？它是八角形，所以它的箱盖和箱的底面都是一块整的八角形的木板，然后侧面是八块长方形的板拼合而成，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八角形的箱。大家看这个八角箱，我们要把它封闭起来，我们甚至要把它锁闭起来，它的制作技艺包括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箱子啊，有时候还需要搬动。那么在宋代之后，人们为了便于箱子搬动，就在箱子旁边加了一个金属环，但是在唐代还没有这样的装置，所以箱子搬动的时候需要什么呢？它就专门加了一个另外的抬杆，两人抬起箱子才能完成这个搬动。我们来看，这个是1957年西安东郊发现的唐天宝四载苏思绪墓的壁画当中有这样一幅画，叫二人抬箱图。这个画面当中有一个黑色的箱子，有两个人抬着扁担一样的东西在行走。我们从中也能看到唐代的这种大型的箱子外出的时候是如何进行搬动。大箱子需要抬，小箱子抱就可以了。所以在另外一幅壁画里面，大家看到这是敦煌217窟的法华经变当中的一幅壁画，叫德一图。我们看这里面画了一个典型的院落，在厅堂上有一张大床，大床上画了两个人啊，有一个人是贵妇人的装扮和一位怀抱小儿的妇女。在院落当中有几个人在行走，在最后的一个女性的手中就搬了一个小的箱子。在门外台阶下，一位女子正带着一位侧杖的老医生往里走，医生后面跟随着一位手捧小箱子的年轻女子。因为这幅画叫德医图，所以这个箱子应该就是药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在唐代箱子也变得非常的专门化，而且不同的箱子，我们体量大的是抬，体量小的可以直接抱动就可以。这就是唐时期的大型储藏类家具箱和柜。总结起来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形式分化， 特点鲜明。香桂到了唐代形式出现分化，最大的一个分化就是桂出现叫卧室桂和立室桂，啊，厨相对变少啊。我们说卧室桂和香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虽然都是从上面开门，但是卧室柜是带有腿的，所以起到一个防潮的功能啊，这个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叫功能细化，承上启下。汉代的时候，香跟柜的区别只在于香是普通日用品，柜是贵重的日用品，但是到了唐代功能更加细化，香里面有衣香啊，有药香，然后还可以凉香，我们说汤香，对吧？柜就更加的细化，有茶柜、药柜啊，有镜架柜啊，甚至我们说还有书柜等等，功能非常的细化。而且我们说到了唐代，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人们更喜欢柜，家里面柜变得更多，所以就开启了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下半段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段时期，柜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1: 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有哪些？在唐代的各种家具当中，小型储藏类家具可谓是独放异彩。这些精致小巧又便携实用的家具，比如说装帘、食盒、镜盒、宝函等等，在功能上收纳方便，在装饰上的富丽华美，无不凝聚了古代工匠的独特巧思和精湛工艺。
0: 我们前面讲了法门寺地宫的发现过程，由于年久失修，加上连日的暴雨，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就坍塌了。在拆除重建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了沉睡了1000多年的法门寺地宫。这个法门寺地宫是什么时候封闭的呢？是从唐懿宗咸通15年正月初四封闭之后，从未开启。是一个神秘的地宫啊，它除了步道、隧道等等之外，一共有前室、中室、后室以及后室密龛这样几个部分组成。在后室当中就出土了一套8重宝函，震惊了全世界。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一很珍贵的文物，清理工作进行得非常慢，而且非常细致。当人们把包裹在8重宝函外的丝绢轻轻清理完成、掀开之后，这一个尘封了1000多年的珍贵的文物向世人展露出它的真容。这一个8重宝函究竟里面装的是什么样的宝物呢？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讲一讲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我们来讲第一件，叫做帘。帘就是装帘，主要用于梳妆的这样一类储藏类的家具。唐代梳妆类的家具需求量大，用材广泛，而且造型也多种多样。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仿生的装帘类啊器具，仿自然界一种动物的形状。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冬天一来，天又冷又干燥，然后你的手啊特别容易皴，这时候你妈妈就会在你书包里塞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比硬币大不了多少，我们管它叫隔离油，就是装在隔离里的油可以护肤。隔离是一种自然界当中的生物，采用这种自然界当中的贝壳的形状来制成梳妆类的器具，古已有之，唐代就有了。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件器具，这是1989年从陕西西安市东郊发掘的唐墓当中发现的蛤蜊形梳妆盒。这是一个银质的，上面鎏金，我们看流光溢彩，上面有很多的装饰纹样。是什么装饰纹样呢？两面不太一样啊，一面是鸳鸯，旁边是折枝花草飞鸟，另外一面只有折枝花草和飞鸟，总之就是花鸟纹为主题的这样一个蛤蜊形的梳妆器具帘盒。这两扇之间有连接，所以它是可以开合的。这 种器具在唐墓当中

最初的灵感一定是来源于天然蚌壳。这种蚌壳在古代啊，男女都可用。哎，我们不禁要问说，这里面是不是也装的蛤蜊油啊？从出土研究这些文物发现，有很多这种蛤蜊形的装莲盒里面残存有脂粉，所以这种蚌壳在唐代主要是用来存放脂粉的。啊，我们从很多影视剧里面都能够看到唐代的妆容是非常华贵而且非常繁复非常艳丽的。唐代的化妆程序很复杂，我们做了研究啊，总体来讲可以分为七步啊。首先第一步敷铅粉，第二步抹胭脂，第三步化黛眉，就是抹粉、胭脂和画眉。我们现代的化妆程序也有这样一些步骤，但是后面呢我们就没有了。贴花垫，点面液，描斜红，最后就是涂唇脂啊，跟我们现在描口红是差不多的。所以非常繁复的一个化妆程序，那么它对于化妆品的需求量包括种类就是很多的，相应的莲盒的材料和形制种类也是层出不穷。我们来看这件蚌壳啊，这个也是一个仿形的仿蛤蜊形的这样一个梳妆盒啊。这个梳妆盒跟刚才的形制大小都非常的类似，这是唐唯美美墓出土的一个鎏金飞红折枝花银蚌壳，也是银制的，鎏金上面也是折枝花草。这类蚌壳在唐墓中有大量的啊出土，可见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非常喜爱这样一种梳妆盒，很小巧可爱。在隋唐时期的诗词当中啊，有很多关于女性梳妆的诗句，我们来欣赏一首。这是著名诗人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最开始啊，叫小山重叠金明灭，这是说了什么呢？太阳升起来了之后，透过窗户映在屏风上，交相辉映啊。这个屏风跟太阳，大家看，想想这幅画面啊，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哎，开始描写这个唐代的美人。这个美人叫鬓云，就是说她这乌黑的头发，白皙的脸庞，非常美丽的一个女人。然后开始我们看化妆，哪儿讲化妆呢？画蛾眉。我们刚才讲化妆程序里有一个就是画黛眉，其实就是诗人为了节省笔墨，只用画蛾眉这一个程序来指代繁复的程序。他懒懒的梳妆，然后前后照，花面交相辉映，就是说他的脸像花儿一样，然后最后描写了他美丽的服饰，上面绣着金鹧鸪的啊这种衣裙。所以这是一个梳妆的慵懒的唐朝女性的形象。在唐代传奇小说集叫《祭文》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在唐朝开元初年，宫廷里面有一位能工巧匠，他的名字叫马代峰。这个人的技艺非常高超，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作品啊，他给皇后制作了一个具有奇异装置的梳妆用的器具，奇巧无比。这个梳妆类的器具上面是一个镜匣，在这个镜匣的下面有两层柜子。这个皇后要梳妆了，就把上面的镜匣打开。当镜匣被打开的时候，下面的两层门自动打开，有一个连锁的装置。这个还不算奇特，打开的同时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木质的妇人，一手拿着梳子啊，一手拿着篦子出来递给皇后。皇后接过之后，这个妇人又回到柜子里面，一一拿出其他的用具，比如说擦脸油啊、粉啊、眉笔啊、唇脂啊，一一拿出来之后递给皇后，然后又回到柜子里面。非常奇特的这样一个梳妆用具，里面肯定有一些机关。在唐代梳妆类的器具深受宫廷妇人的喜爱，我们从诗歌从故事里面都能看到唐代梳妆类器具的一个发展。妆奁器具历史悠久，中国人

0: 之心啊，自古就有之。那么到了唐代，又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因为到了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变得非常发达。我们刚才看到的蚌壳也是银制的，金银器的这种巨大发展就影响到了梳妆器具。第二就是银平托、金平托或者是鎏金技艺大量的运用在梳妆类器具。另外在唐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梳妆类器具叫镜盒，专门装铜镜的盒。这种镜盒可以根据镜子的不同形状、体量定制而成。墓葬当中发现这种装殓用具不在少数，我们刚才说蛤蜊形的这种装烟、装粉的这种梳妆盒在唐墓里有大量的出现。在安禄山事迹当中记载，安禄山过生日的时候，唐玄宗和杨贵妃对其大加赏赐。这里面有一段说太真赐金平托装一具。我们看都赐了什么啊？这个金平托装一具，实际上就是金平托的装具。这个装，通装联的装，指的就是金平托的梳妆器具。这样一整套啊，一整套化妆盒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叫内七，半花镜一，玉盒子二，瓜舌篦、耳篦各一，铜镊子各一，犀角梳篦刷子一。骨盒子三，金镀银盒子二，金平托盒子四，很全了。里面啊有半花镜，有玉盒子，瓜舌篦和耳篦。耳篦我们知道就是掏耳勺，瓜舌篦是瓜舌苔的这种出垢类的器具，可见活得很精致啊。非常丰富的一整套的化妆器具赐给安禄山。所以我们说梳妆类的器具是男女都可通用的啊，在古代是这样的。这就是唐代的装殓器具，我们从文献当中、从文物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唐代人，尤其是贵族阶层生活的富庶和安逸。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白蛇》。

0: 谢家之物，一人给你。
1: 谢家今日是。

0: 来，我雪山逃曹。
1: 哎呀！

的法令，法祖一流人说，不必让那无方的

那铁证金的当。

小姐姐。

得的。

请一张信

代的故事了

王卸下老巢，救了我的性

0: 求过，给你降命，生死活佛，要你写
1: 二次。

众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听众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有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

0: 后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谢谢。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

0: 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5: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 观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之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2: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1: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4: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0: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4: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5: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3: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3: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6: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8: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6: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9: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6: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0: 育五个国家级工业旅游样板，让存量工业资源迸发文旅新活力。
1: 迎峰度夏期间，全省九座换流站稳定护航跨区电网安全，超71000瓦时的外来电能送进湖北。
0: 湖北30000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实现公路加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
1: 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走进武汉智慧大厨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0: 全省42家科技馆共办未来科学节，188项科普活动点亮青少年暑期生活。
1: 科技加持，时间减半。武汉天河机场正常旅客通关只需5到8秒。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我是周田，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6至3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恩施、宜昌、神农架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其中襄阳西部、黄冈北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鄂西北西部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西部26至34度，中东部34至37度，最低气温23至28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这个暑期，湖北推出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其中文旅加工业迅速出圈。老工业城区如何盘活存量工业资源，让厚重工业底色迸发文旅新活力？今天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秦静、朱哲云走进武汉青山区寻找答案。
2: 我现在就站在武钢一号高炉的脚底下，70多米高的炉体显得特别的庞大。站在跟前呢，这种工业重器的磅礴气势扑面而来。这边呢还有数字的互动体验装置，按下手印，旁边就能够还原当时高炉出铁水的这种场景。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下呢，刚刚我们在展厅里看到的关于一号高炉的总产量这些数字，瞬间就有了实感，也有了温度，有了重量。
3: 作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长子，一号高炉1米7闸机曾为国家工业化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如今他们卸下生产使命，以工业遗址的身份重新开门迎客。2025年底，武钢文化旅游区评上了国家4A级景区，今年又升级了虚拟数字装置等沉浸式体验，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真实创新硬核的中国制造。二季度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游客汪胜浩。
4: 我们看到了这个，在那个年代，老一代的这个中国工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炼出了第一炉铁水。我们深受启发，心情澎湃。
3: 武钢集团工业文化服务分公司副总经理孙红。
5: 我们陆续开放了呢我们的5G 炼钢操控中心，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现代化的炼钢工人是如何在这种科技智慧化的那个场景下来炼钢的。然后还开

0: 据中心、低碳环保中心。
1: 武钢的探索给青山区盘活工业存量打开了思路，深挖工业遗产底蕴，不断拓宽工旅融合的边界。循着这个方向，周边的戴家湖也跟着变了。这里原本是工业用地，经过系统性生态修复，蜕变为一片城市绿洲。2024年，劳模工匠主题展区建成开放，没有大拆大建，就地融入工业文化元素。现在既是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红色研学基地，也成为休闲遛娃的热门去处，游客刘爽。
2: 劳武汉的氛围蛮足的，所以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火车那种比较有连带感的。
1: 武汉市戴家湖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王莹，
3: 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陆续也是接待了相关的一个这样的活动，陆续有40余场。那与周边的社区、学校开展的公园大课堂、植物医生以及研学的各类的主题活动也达到了30余场，覆盖了1000余人次。
1: 遗址和公园是怀旧版的工业文旅，但想要吸引更多年轻人，还得整点新活。位于青山江滩一处工业码头旁的沙排馆，过去使用率极低，当地把它改造成音乐秀场，落地了 MOS 音乐季，长江当背景，老工业区跟潮流音乐碰撞，串联起演出、市集、休闲消费。自7月开演以来，仅3个周末就吸引近1万人次打卡。武汉市民赖赖，
4: 场地的布置，然后包括现场的氛围都非常的好，特别是在江边，我一出来我感觉哇好凉快，反正刷新了我对青山的认识。
1: 武汉市青山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梅索，
5: 以这个为起点吧，我们整个江滩后面其实都是以这个思路在做，以这种生态资源优势为基础，引入这个文艺场馆、体育的场所，然后再有一些新的消费业态，实现一个生态和生活相融合的发展的方向。
1: 从生产厂区到旅游打卡地，湖北目前已培育5个国家级工业旅游样板，黄石投入4亿元活化百年华新水泥厂，工业活化石变身文化遗址公园，宜昌改造废弃3线军工厂，打造809军工主题度假小镇，实验东风商用车厂区对外开放，游客零距离观摩智能造车，咸宁杨楼洞茶产业园深耕砖茶文化，年接待游客40万人次。今年3月，光谷发布3条赛博光谷科技旅游线路，覆盖超级工厂、人工智能、低空文旅。目前光谷科技游、工业游已突破5.5万人次。按照规划，未来3年湖北将推出10条工业科技精品旅游线路，建成50个超级工厂体验点，每年孵化10个工业遗址消费新场景，持续扩大工业文旅版图。湖北大学旅游学院地理科学学院教师汪凡，
6: 我们湖北的工业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体现在我们的工业景观丰富、类型多样，具备了厂区打造与景区开放的优异条件，坐拥了古今贯通、新旧共生的独特工业资源，叠加交通政策、综合文旅配套优势，能够在未来的中部工业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上起到一个领跑的功能。
7: 今年迎峰度假期间，湖北用电负荷屡创历史新高，对此国网湖北电力加大保障力度，确保全省9座换流站稳定运行，护航跨区电网安全的同时，还将超70亿千瓦时的电能送进湖北。湖北台记者徐维义报道。
1: 今年迎峰度假以来，湖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36摄氏度，生活与生产用电陡增。在长飞先进半导体武汉基地，企业正开足马力赶订单，这类高新技术企业的精密仪器对电压波动极其敏感。对此，国网湖北电力依托大数据与智能巡检，为企业量身定制保电服务。长飞先进半导体武汉有限公司电力工程师吴钦，
8: 供电公司提供双回路电源加即叫即检的定制化服务，保证我们工厂能够开足马力稳定生产。
1: 稳定的电能保障背后是一张跨越山河的骨干电力网，放眼全省，分布在武汉、宜昌、黄石、恩施等地的9座换流站，构成了全国数量最多、功能最全的直流枢纽集群。这不仅是外电入鄂的接收器，华中电网与西南电网互联互济的连接器，也是将三峡水电送往华东、华南的中转站。今年迎峰度假以来，已有来自陕北和金沙江上游的超70亿千瓦时电能送达湖北，足够全省使用5天半。国网湖北直流公司特高压武汉换流变电站党支部书记张正茂，
9: 换 油站就好比是物流点对点的大型集散中心，接受远道而来的电能，而并

0: 确保设备状态实时掌控。
1: 国网湖北支流公司特高压永兴换流站副站长刘建国，
2: 运维单位、技术监督单位、抢修施工单位共同参与特高压换流站应急圈联合保障，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坚强支撑。
3: 今年是湖北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三年攻坚的第二年，全省要推进超3万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今天跟随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廖云翔走上襄阳古城的茶酒旅游路，去感受一下。
1: 位于襄阳古城的茶酒旅游路三年前被拓宽成了5.5米的双车道，路好走了，镇上便开通了茶农通勤公交，方便茶叶出山。单次运货量从2000斤提升到了2吨多，鲜茶当天就能送进加工厂。襄阳古城县武山镇下七坪村村民吴元香，
4: 这以前都是公路没修的时候，我们这儿采茶走山路走得很远，铁路修成了，我们坐班车，一直坐到茶厂，一天采茶能跟以前多采个什么大几十块、100把块钱。远处的也坐班车到我们这儿来，来的也很多很多，跟我们这茶厂里创造了很多利润。
1: 放在10年前，武山镇的路可是另一幅模样。全镇近80%村组路没有硬化，路窄坡陡。这些年通过农村公路改造，一条条道路提档升级，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的红利持续释放。这条茶酒古道串联起3处 A 级景区、10个和美乡村、5个标准化茶叶基地。目前武山镇茶产业年产值达5亿元，年游客量突破120万人次。湖北玉皇涧茶产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姚伟，
5: 我们到石化的高速路口可能就是15分钟，路边上停的全是游客的车，游客量在往年的基础上至少提升了20%到30%。而且我们下边的有茶山酒店，每一天的营业额跟以前这个都是翻番的。
1: 襄阳古城县武山镇城乡建设办公室主任段树威，
6: 把周边丹江寺和那个房县的一些那个连接道路都打通了，我们在沿线也打造了食用菌茶叶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产业，把这些的商品能够很快速的销售出去。
1: 古城武山镇的蝶变正是湖北以4好农村路赋能乡村振兴的缩影。截至目前，湖北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27万公里，规模位居全国第3，实现全部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运班车。按照省政府三年提升行动方案，到2027年，全省所有乡镇通达3级公路，超80%建制村实现5.5米双车道通行，全省12个4A级以上景区全部连通2级公路。
7: 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走进武汉智慧大厨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这家曾做汽车导航的企业跨界研发出智能炒菜机器人，产品销往全球26个国家。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冯超的报道。
8: 我手中的这盘西芹炒肉柳，它来自一个不穿围裙不流汗却能将翻炒颠勺控火一气呵成的大厨，就是我身边的这个铁火鸡。
1: 在武汉天街的米和堂快餐店，琳琅满目10几样菜品，超60%出自店里炒菜机器人之手。米和堂快餐店店长董泽军，
9: 我们以前后厨3个大师傅，我们现在的话只需要1个大师傅，然后配一个就是小工就可以了。
1: 到了饭点，不仅食客络绎不绝，还有不少外地的餐饮店老板专程来试菜。深圳餐饮行业从业者周福显，
10: 超乎了我的想象，辣子鸡啊，还有烧鱼啊、红烧肉啊，这个都是能做得到的。
1: 占地仅0.25平方米，一次能炒14斤食材。生产这台炒菜机器人的武汉智慧大厨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此前专注汽车智能软硬件领域。2016年试水餐饮连锁，当时国内已有了滚筒式炒菜机。武汉智慧大厨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魏胜军，
11: 滚筒型炒菜机器人锅看起来很大，但是它是倾斜着翻炒，它有效的那个炒菜的容积只有1/3，在门店这种寸土寸金的这种场景，它是很难违纪的。
1: 有问题就意味着有商机，魏胜军决定研发自己的炒菜机器人。本以为有着多年软硬件研发功底，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可真上手了才发现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11: 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它主打一个体积极致的小，产能极致的大，所以它的元器件的分布它特别的密集，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机器的热量是特别的高，所以我们要第一个要解决它这个布局的问题。
1: 7年时间，魏胜军带领团队持续攻坚，历经7次迭代，最终取得突破。他们还 全国寻访了1500位大厨，研发了3万道4家菜谱。

0: 道菜都固化了投料、火候、翻炒参数。
1: 我们跟厨师的合作主要就是他们上传的菜谱标定价格，让别人下载，然后他来分版权费。基于这30000道人类的菜谱，我们用 AI 大模型去分析，我们生成了150万道 AI 菜谱。
0: 目前这台炒菜机器人已进入武汉多家餐饮连锁店和机关食堂，并在全国布局了400多家服务商。同时，数字菜谱加智能硬件的模式让中华味道实现标准化出海。武汉智慧大厨的炒菜机器人已进驻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以来，湖北已成功避险地质灾害31起，避免伤亡100余人。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赵忠南报道。
0: 7月3号晚，黄冈市英山县遭遇短时强降水，当晚10点30分，洪山镇张家范村村民徐乾坤发现自家屋后的山体传出异常响动，他当即向村组上报险情。接到上报后，村干部刘思阳和同事迅速赶到了现场。黄冈英山县洪山镇张家范村质保主任刘思阳：
3: 刚过来的时候，边坡已经有几棵树木已经倒塌下来了，有很浑浊的这个水呀往下流，有部分小石头往下掉，通过这个判断有一定的滑坡风险。
0: 确认风险后，刘思阳与村干部随即分头行动，逐户敲门叫醒周边村民，迅速组织7户21人向安全地点转移。
3: 有几户人家抱有侥幸心理，我们哪怕拉也给他拉起来，迅速给他转移到我们这个附近的酒店里面。
0: 当晚23时56分，该处山体突发大面积滑坡，大量土石瞬间冲破房屋后墙涌入屋内，滑坡坡面面积达3000平方米，屋内堆积土石高达3层楼。由于转移及时，险情未造成一人伤亡。此次成功避险得益于预警响应机制的高效运转。入汛以来，省自然资源厅持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冈市英山县建立气象预警分级推送闭环校应工作机制，确保以早预判快处置跑赢地质灾害。地质专家提示，滑坡发生前往往伴有明显前兆，地面出现新裂缝或既有裂缝加宽延长，坡脚突涌浑浊泥水或鼓起土包，坡上树木逐渐歪斜，树干弯曲生长，家畜躁动不进圈，鼠蛇异常出动，山体传出岩石摩擦声、撕裂声或滚石撞击声，均为斜坡失稳的信号，一旦发现应立即报告，及时避险。湖北省地质局第3地质大队英山分站站长王志刚：
4: 不能够抱有侥幸心理，按照既定的路线迅速撤离，必须要向滑坡两侧边缘空旷区域迅速撤离，要严防回头。滑坡通常呈一种滑动暂停再滑动的，切不可在滑坡停止后立刻返回家中取拿财物。
5: 今年暑假第4届未来科学节在全省42家科技馆同步举办，188项科普活动为青少年们普及科学知识，充实假期生活。湖北台记者王寻、唐清辉报道。
0: 近日，26名青少年走进华中师范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通过显微镜观察不同害虫的形态和微生物的菌落特征。这场4天打卡4座国家级实验室和科普基地的研学夏令营，就是本届未来科学节的主场活动之一。湖北省科技馆自7月12号活动启动以来，各展厅和科学教室的科普活动较平时每周增加255场，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手搓模型的乐趣中收获科学知识。湖北省科技馆科教活动部负责人黄宇军：
6: 科学教室的课程我们是从周2到周日都会开展，比方说有天文的、工程技术的、自然的。
0: 本届未来科学节还与各地暑期爱心托管班进行联动。在恩施巴东县，科技馆把科普大篷车开进全县各乡镇爱心托管班，让孩子们自己操控机器狗比赛运送瓜果。在宜昌当阳的爱心托管班上，气流魔法等趣味实验为孩子打开科技的奥秘。宜昌当阳市爱心托管班学生向晨曦：
7: 让我了解到了为什么在坐高铁的时候不能靠近黄线，都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
0: 恩施州巴东县科技馆馆长段冉丽：
8: 把编程、人工智能、机械工程科普资源下沉到村，点燃青少年的科学梦。
0: 此外，全省41家科技馆也在暑期结合本地资源，陆续举办123项科普活动， 孝感、襄阳宝康等地的科技馆纷纷通过科普课堂、体验班等形式，让小朋友们自己动手感受能量的转换，体会非遗技艺。
2: 炎炎夏日，作为独一份的江湖之城，武汉把两江百湖做成文旅消费的金字招牌，一套江湖组合拳持续激活夏日市场。湖北台记者李坤、李慕文报道。
0: 正午烈日当头，武汉东湖帆船公园却聚集了不少年轻人，色彩鲜亮的水上卡丁船在湖面漂移，有市民从汉口赶来，排队半小时终于登上了船。武汉市民周璇：
9: 也放暑假了嘛，约上三五好友一起过来放空一下，不仅能锻炼身体，然后挺放松身心的。
0: 今年暑期东湖水上体育娱乐项目扎堆出圈，客流较平日上涨近两成，景区新增大批皮划艇、多人龙板，将运营时段调整至下午1点到晚上8点，还联动沙滩浴场、观光氦气球推出联票，打包全套江湖休闲体验。武汉市大海阳光帆船俱乐部总经理何涛：
10: 天气炎热嘛，所以呢，市民对于这种亲水的活动也是需求越来越多，和水的这种接触啊更亲近一点。
0: 白天游湖戏水，傍晚临江赏景。在10公里外的武昌湾1956公园，三大街区精准匹配不同人群需求，船行舞台之上，流行民谣轮番唱响，上班族驻足听歌，旁边的廊桥化作露天江景影院，竹椅凉茶相伴，亲子家庭吹着江风悠然消暑。武汉市民李林曼：
11: 一边吹着江风，然后听着音乐，拍一些好看的视频啊、照片啊，就感觉很放松。
0: 武昌湾落日餐吧老茶馆主理人王玉：
12: 差不多每天的客流量能够达到5000到10000人，节假日的话我们甚至能够达到15000到20000人。
0: 武汉把江湖自然资源转化为文旅优势，融合水上运动、江滩演艺、休闲餐饮，打造复合消费业态，让江湖风光变成了夏日流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
13: 依托于自己本地的地理特征、历史文化，能够把荆楚文化和这种自然资源禀赋和现实的产业经济资源的禀赋，变成了由年轻人引领的文化集聚丰厚又有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各种场景新花样，这是一个特色。
5: 湖北台消息，目前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已全部启动，为严肃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提出实严禁的换届纪律规定，严禁结党营私、搞小圈子，严禁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严禁违规干预、说情打招呼，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带病提名、带病提拔，严禁违规用人，严禁弄虚作假、跑风漏气，严禁干扰换届。换届风气好坏关系换届成败，全省各地各单位必须严格落实实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始终把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摆在重要位置，以严明纪律和清正风气为换届工作保驾护航。
2: 湖北台消息，记者近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汉天河机场海关借智慧之力对旅客精准分流，在入境卫生检疫环节嵌入手提行李先期机检设备，旅客走过这个一体化智能通道，就完成了红外测温、手提行李判图等海关多项检查，旅客整体通关时间压缩50%。如果旅客体温正常且没有任何申报，通关只需要5到8秒。2026年上半年，武汉天河机场海关监管进出境人员74.28万人次，其中监管入境外籍旅客6.9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随着暑期出境游逐渐升温，峰值时期同时有4个航班500多名旅客入境。为确保暑运高峰旅客安全高效通关，武汉海关所属武汉天河机场海关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建设和智关强国行动，密切与口岸联检单位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及航空公司沟通联系，提前掌握航线航班计划，梳理分析出入境客流高峰， 同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加强人力资源保障，全力保障旅客通关效率。武汉天河机场海关积极参与地方政府智慧口岸建设和天河机场的数字化。

0: 转型项目，为打造超级中转及砥砺枢纽建设贡献海关力量。目前天河机场海关已开通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共计20条国际航线，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16个国际通程联运航班，实现了中转旅客一票到底、行李直达的便捷服务。旅客自助扫码进入国际中转旅客行李状态及时查询系统，大屏会实时显示中转旅客托运行李通关状态。该系统运行后，旅客等候时长降低至30分钟以内。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近日，赴湖北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湖北省团校举行，数百名在湖北省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襄阳、宜昌、十堰、恩施等地基层一线。至此，湖北2026年新招募的西部计划志愿者2074人已经全部出发，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近日，神农架林区林业管理局正式签发全区首张鄂林探票，对应红花朵林场289.2公顷林地，在首个核算期内产生的13395.5吨碳减排量，将森林固碳的生态价值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质押的生态资产，让山林的生态效益变为看得见、可变现的绿提升试点城市。我省襄阳、宜昌成功入选。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孙勇、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6: 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8: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

机、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实的好的都是弯下来了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实的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林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2: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1: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潜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2: 我在温州电路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2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1: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林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3: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1: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共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潜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3: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1: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4: 我15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搞了3万斤谷。那今年的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虾稻田做的是可以松装10个万亩。
5: 因为我有2个儿子，有2个小孩，去年我们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就还可以，改善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6: 看，这是小江城，这是妈妈。
7: 今年是摄影师杨和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8: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7: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三分之一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9: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啊，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锦宁岸线的草原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了6000多万，进行了1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7: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10: 治污花了10.05个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扣了10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
11: 2016年，全省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7: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废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三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9: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了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11: 经过官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全省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个亿。
7: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和十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断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断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12: 清廉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清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清廉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清廉人生的故事。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清廉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绝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 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边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御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到，不料一连十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书办。书办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一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都要铭记于自首，怀德以自重，牢记清廉是福贪欲失货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12: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年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4: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

0: 3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春品就是吗啡。大麻一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 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单因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氟硝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卡瓦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3个月前后对比，这是吸毒1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3岁的女儿。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19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3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3: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4: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2: 激将法，no。
5: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玩意儿，
2: 又
6: 酷又时尚。
2: 美人计，no。
7: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2: 偷梁换柱， no。
8: 500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2: 打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
8: no。
2: 出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

在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No。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针一呼，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远离毒品套路，切勿以身试毒。

0: 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针，老年朋友要当心，奖状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叫亲，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人感情，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催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轻信神药误病情，弃医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来不及，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

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社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今天就让小鹿来教您识别八种养老诈骗套路，守住养老钱袋子。套路一，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保健品，实施诈骗。套路二，收藏品诈骗。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购买所谓收藏品。为了促成老年人最终付款，骗子还会安排专人扮演托。在骗局中，他们会承诺回购保本加合同保障。套路三，投资返利诈骗。诈骗分子主要以投资返利或消费返利的方式诱导老年人投资消费，现场发放粮油米面，甚至承诺免费旅游等额外福利，获取老人信任后会口头承诺或是签订空头合同，利用话术和 PS 图片进一步诱导并掏空老人钱包。套路四，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段，欺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商品，或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套路五，中奖套路诈骗。中奖诈骗主要通过信息群发对受害者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联系兑奖，诈骗分子就以公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等各种名目要求汇钱，实施诈骗。套路六，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年人钱房两空。套路七，缴纳养老金骗局。诈骗分子以认识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保人员数万元的钱款，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让未参保人员误以为一次性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金。套路八，温情骗局。诈骗分子以空巢老人为目标，在老年人面前装儿子装孙子，关心照顾老年人，通过陪伴赢取信任，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以上套路看似占便宜，实则都是坑，您可得小心了。

季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